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我做了星星，
1: 我粒呢
0: 最小嗰粒呢，
1: 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淨係住着一个小王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

政策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河中4S店，热线6201111。

0: 虫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虫农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在5月12号，记者从四川隆昌市公安局获悉，普润派出所近日查处了一起黑校车严重超员违法行为。一辆和载7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超员率达100%，车上13名学生的出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目前呢，涉案驾驶人员已经是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在事发当日呢，执勤的民警发现一辆外国

0: 关比较陈旧的面包车行驶异常，那么就示意停车检查之后，现场就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这个车呢本来只能载七个人，但是实际呢乘坐了14个人，除了驾驶员秦某某外呢，其余13名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更令人担忧的是车内的安全设施严重缺失，座椅后方呢违规加装了2条无任何防护的长条凳，孩子们就密密麻麻地挤坐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
1: 那么执勤民警就介绍啊，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者是碰撞，孩子们极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挤压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障孩子安全，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联系这个合规的车辆，将学生安全地转运到目的地，确保每一名学生都平安到家。
0: 经查，这个驾驶员秦某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校车营运资质的情况之下呢，长期违规接送学生，而且呢是严重的超员行驶，其行为已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目前呢，秦某某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董超市有关的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啊，为从源头防范校车的安全隐患，隆昌公安交管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校车安全监管机制，定期深入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车辆的安全性能、驾驶人资质、安全教育培训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制动灯光、安全带等关键设施隐患，督导学校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
0: 所以呢，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隆昌警方也实行了定点守护加流动巡逻的执勤模式，组织民警准时到岗，有序地疏导校园周边交通，引导接送车辆急停急走，规范停放，及时地劝阻乱停放、闯红灯等行为，用这个藏蓝的身影为孩子们筑起了安全屏障。
1: 那么同时，民警深入校园、社区、乡村，通过主题宣讲、发放资料、播放警示视频、剖析典型案例等等的一些形式哈，那么向学生、家长及校车驾驶人普及校车安全知识，引导孩子自觉拒绝乘坐无营运资质、无安全保障的黑校车，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营造人人关注校车安全、人人守护学生出行的良好氛围。
0: 警方也提醒了，校车安全关乎万千家庭的幸福，容不得丝毫侥幸。隆昌公安呢也持续会加大对黑校车、操员超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保持高压治理态势，全力守护辖区的学生出行安全。
1: 是的，不仅仅是学生出行安全非常的重要哈，还有加大这个对于黑校车的一些查处力度，还有的话呢，也是这个摩托车的酒驾的事情，可能在最近的话也是时有案例的一些发生，我们就来关注到，其实呢，这个惩罚它并不是目的，而是说为了安全，如果说一旦酒驾上路的话，看不清前面的路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哈。那么来关注一下，酒驾醉驾呢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在近日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就梳理曝光几起典型酒驾醉驾案例，再次向广大驾驶人员敲响警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切勿心存侥幸心理。包括的话也还是那句话说，这个骑车不喝酒，喝酒也不要骑车啦。
0: 是来关注到案例一，在2026年4月28号晚上的10点左右，驾驶人刘某驾驶无号牌的轻便两轮摩托车行驶到松山南路的时候呢，因涉嫌酒驾被民警查获，经过现场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为这个达到了49毫克每100毫升当中，是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进一步核查之后发现呢，刘某还是一个无证驾驶。
1: 那针对这个刘某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牌车辆的多项的违法行为呢，民警还是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600元。
0: 交警就说了，这个无证驾驶呢本身就是不具备上路资质的，再叠加上酒驾行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呢成倍增加，无牌、无证、酒驾都是属于

0: 严重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将会依法从严处罚，所以呢不要以身试法。
1: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啊，在2026年5月1号13时50分许，林某在内江市中区龙门镇甘家渡村饮酒之后呢，驾驶两轮摩托车经茂大路往白马镇方向行驶，行至茂大路5公里加200米处时呢，因涉嫌酒驾被民警查获了，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当中有32毫克，那么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0: 民警呢也对林某做出了罚款13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很多人也会认为说这个酒驾只会在晚上或者是中午查哈。其实酒驾呢是不分时段的，不分路段，白天同样会常态化的这个设下巡查流动执法，所以呢不要抱有什么路段时段这种侥幸心理，酒后驾车随时都有被查处的可能。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醉酒驾车呢，确实啊会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造成了这个当事人，还有造成了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员受伤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来关注到，在日前刘某呢在内江市市中区朝阳镇宴请宾客，并且呢饮酒，在酒后啊饭后抱着交警不会查酒驾的这个侥幸心理，就驾驶了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回家。那么在晚上的7:30，行驶至省道308线70公里900米处朝阳镇卫生院附近的时候呢，遇到前方的公交车正在上下乘客，便占用对向车道进行超车，与对向车道的两辆小车相撞，造成了刘某受伤、三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1: 经过检测，刘某血液当中酒精的含量达到了13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经依法认定，刘某占用对向车道超车、醉酒驾驶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那么交警也是提醒啊，也是说到了醉酒后驾驶人判断力、反应能力都是大幅下降的，极易做出逆行、违规超车等危险的一些操作。当事人既漠视自身安全，又严重威胁道路通行秩序，醉酒驾驶已经是触犯了刑法了，不仅要承担事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将会面临刑事处罚，得不偿失。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热议的一些挑战哈。最近呢有一个盘腿抱柱的挑战在网络上是十分的流行。
1: 就跟这个多年之前用嘴巴去含这个灯泡是一个道理。
0: 但含灯泡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哈。那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尝试，我感觉看起来，那许多人都跟风的尝试，结果呢就不慎被困住了，下不来，就起不来，也出不去，就感觉挺恼火的。
1: 是模仿的人很多哈，被消防人员解救的也不少。你比如在河南信阳，就有一个女孩就跟风模仿这个盘腿抱柱的动作，导致被困。消防员接警之后呢，也是火速到场，合力的将女孩托起，成功助其脱困。
0: 天哪，
1: 这一个起因还是要说到那个在小区的博主吧。然后困了很久，找了一个物业的人员来帮他。导致这个物业的人员也受伤了，那几番折腾才弄起来。
0: 所以我说一些这个网红博主这个引导还是很重要的呀。一个男子他也是模仿了盘腿抱柱的一个动作，结果呢就被困在指示牌上了。那么消防员到场之后呢，合力的将该男子向上抱起，成功的将其解救出来。脱困之后呢，男子因为双腿麻木僵硬，只能够瘫坐在草坪之上。
1: 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盘腿抱住坐下自己会动不了，会起不来。医生就说了，首先这个动作呢是很伤身体了。盘腿抱住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自锁机制，
0: 自己把自己锁在一个柱子上，
1: 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就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了，就像曲别针被锁住了一样，很难自行解开，因为你要靠手臂的力量把你整个人都拉上去，你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力量是不够的。
0: 是的，那同时呢，医生也是明确表示，从医学专业的角度，盘腿抱柱的动作呢是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运动力学原理，对于人体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的。
1: 这个盘腿抱柱的动作呢，对膝关节和髋关节还有踝关节都是处于异常扭曲和受压的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的一些损害了哈。
0: 是的，那么还有同时啊，也表示到了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的卡压呀，可引发肌肉的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更可能会导致韧带的撕裂、关节的囊损伤等严重的后果。那部分损伤呢是具有不可逆性的。
1: 所以呢，这个动作呢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的价值，单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是属于百害无一利。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的骨骼韧带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它的抗损伤的能力会更弱，所以呢风险也更为突出。
0: 是的，对于身体伤害也很大啊，也不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如果说一旦发现自己如果说做到这个动作，然后呢锁住了出不来，手机也忘带了，旁边也没有人，这个危险不是隐患就很大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1: 实在想尝试，身边找两个猛男，随时准备把你抬上来。
0: 那也不要吧。那么还有家长的话呢，也是应该加强教育和看管，杜绝孩子去参与到此类的挑战，因为孩子发育尚未成熟，如果说挑战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和动作的话呢，可以对自身的这个发育可能也会造成影响。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啊，那刚刚也是说到了对于发育啊，或者是如果做那个盘腿的动作的话呢，可能对自身的话造成一定的损害。那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养生意识也还是比较强烈的哈，想要去把自己就比如说什么颈椎呀、啊、还有这个腰啊，有的时候不舒服会去买一些神器，或者会去弄一些神器来让自己更加的舒适一些。
1: 嗯，尤其是办公室久坐人员哈，对这种护腰神器是格外的青睐的。那么这个护腰神器到底有没有用呢哈？眼下各个平台的各种护腰器、护腰垫哈，都有着不错的销量。这些卖家呢，声称说这些产品可以有。

0: 有效的护腰可以让你久坐不累，那么医护人员呢说的是另外一种说法了。那这个护腰坐垫呢并不是护腰神器，而且呢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去使用。
1: 哦，那么近日呢记者就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进行销售啊，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的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0: 嗯，一些商家呢在销售的坐垫上还加了这种按摩功能，号称呢可以深层的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呢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的。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医院的骨科主任呢也是说到，靠垫是靠的时候让你的腰椎维持前托的角度，但这时候呢往往肌肉就会放松，肌肉放松以后压力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呢椎间盘压力就会增大。虽然靠垫感觉是很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久坐以后呢椎间盘就会有所损伤。
0: 嗯，医护人员也介绍了，久坐不累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得大家更不愿意坐久了起来活动，而且呢这个坐腰护垫就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呢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还有一体式，一体式的而且价格还挺贵哈。
1: 对，
0: 按材质呢可以分为软质和硬质两种。
1: 嗯，对的。那么这个软质的坐垫呢主要就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了，可以提供舒适的支撑，并且呢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呢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没有办法去改善坐姿等一些功能。
0: 而这个硬质坐垫呢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的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呢目前市场上的坐垫呢结构都比较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又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不同的身高体重我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模板，显然不是说对所有人都能够产生效果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挑选护腰啊都还是有讲究的，就比如说弧度啊、材质、厚度都是需要去想的。那就我们也是说到啊，这几个点呢都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挑选到合适，其实呢久坐起来运动一下才是最佳的一个放松方式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0: 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2: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4: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2: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4: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3: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

0: 5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0: 聘十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

0: 对，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1: 他们按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餐馆，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1: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好，早上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今天时间来到了周六啊，周六呢，我们的102.7由卫星陪伴大家度过啊，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来一起分享到新鲜的资讯，再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首先来关注到，在最近呀，史上最热夏天是刷屏网络。虽然四川呢是尚未入夏，但是即将到来的夏季也令我们四川的小伙伴是有点担忧了。那么2026年夏天气候到底是如何呢？在近日记者采

采访了四川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郑然。那么郑然告诉记者，在气候研究当中呀，通常把一年中的六月到八月划分为夏季，与常年，也就是1991年到2020年同期相比呢，预计今年夏天四川全省气温会相对来说偏高一点，降水偏少，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伏旱呢也会偏重一些。那今年四川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吗？郑然表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四川夏季气温也是波动式向上变化的，说明四川的夏天总体趋势在变热。那么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四川总体偏热，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盆地东部比盆地西部气温更高，但全省平均气温不会是高过2022年的这个气温的。有连续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呀，四川的史上最热七月八月都出现在2022年。来关注到降水方面，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预测，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气候呢是比较偏干的。其中川西高原较常年同期偏多，盆地和盘溪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少。那目前四川已经是进入汛期，今年高温热浪可能出现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个时间段也是一个暴雨多发时段。那么郑然特别提醒，虽然今夏全省总体降水偏少，但也要注意防范阶段性局地暴雨过程。七月到八月期间高温天气之下，若同时具备水汽和抬升条件，容易诱发短时强降水、雷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温与暴雨交织，人体感受呢也会更差一些。同时，七月到八月的伏旱更加的突出，农业生产要注意防范，请大家及时关注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时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并且呢要注意旅游出行安全。

接下来来关注到本地消息，来关注到在5月15号田城文明风景线文明单位建设区小区文明实践日活动如期开展。中国农业银行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携手开展卫生维护志愿服务。那么在当天一大早，新华路社区里暖意融融，干劲十足。文明志愿者呢，也是早早的集结到，现场迅速的投入到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当中。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手持垃圾袋、夹子、抹布以及扫帚、小铲子、除胶剂等工具，重点开展精细化的清洁工作。文明实践志愿者穿梭在绿化带间呀，是仔细的捡拾隐藏在草丛当中的纸屑、烟头还有塑料袋等等的杂物，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深入居民楼栋，踮起脚尖清理墙角、楼道顶部的蜘蛛网，用抹布啊仔细的擦拭楼梯扶手、单元门护栏，去除积尘污垢，逐一对墙面、楼道转角的牛皮癣、小广告进行清理，同步清扫路面散落的垃圾，规整公园区域杂物，用细致行动恢复社区整洁清爽的居住环境。那么他们忙碌的身影遍布在社区的各处，汗水浸湿衣衫，却挡不住大家参与到志愿服务的热情当中。那么在活动当中呢，志愿者在整体的整治环境的同时呢，还积极向过往的居民宣讲文明城市创建知识，倡导文明出行、爱护环境、邻里互助的文明新风，引导居民自觉维护社区公共环境，共同守护美好家园。那么看着焕然一新的楼道和干净整洁的绿化带，社区居民陈素荣也是连连点赞。他说道，这些文明实践志愿者来的真的太及时了，感谢文明。

实践志愿者的辛苦付出，我们也会自觉爱护环境，一起把社区家园维护得更加好。那么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西市场监管所负责人刘启就说道呀，能够投身文明城市建设一线，参与社区环境整治，宣讲文明理念，服务居民群众，深感共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那么文明城市建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明实践志愿者将立足市场监管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常态化参与到文明单位建设区帮扶活动当中，用心用情解决居民身边小事，以实际行动助力内江市文明城市建设。那么据了解，自田城文明风景线活动启动以来，内江市各文明单位也是坚持每周常态化下沉社区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便民服务等志愿活动，推动资源下沉服务惠民，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融入日常，带动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文明城市建设，让文明成为内江最鲜明、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5月14号为期两天的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毽球比赛在广安市这个体育馆呢也是顺利的收官了。本次的赛事呢是吸引了来自成都、绵阳、南充、广安、内江、资阳、眉山、凉山、甘孜九个市州的17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健会友，展现全民健身风采。

们来关注到赛事设青年组、中年组、混合组三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有男子三人赛、女子三人赛、混合双人赛，还有混合团体接力技术赛。参赛年龄18到65岁，严格执行2025版全国毽球竞赛的规则，采用3局2胜赛制，兼顾竞技性与群众性。那么在比赛期间呢，赛场内是精彩纷呈，气氛热烈，参赛选手们精神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配合默契，盘拐踢跳、腾空扣杀等动作都是非常的干净利落，彩色毽球在空中灵动翻飞。青年选手敢冲敢拼啊，攻防都非常的凌厉啊。中年选手呢就是沉稳老练，配合娴熟，运动员们奋勇争先，那么顽强拼搏，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那么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项目获奖名单是尘埃落定了。成都市代表队斩获青年组男子三人赛、女子三人赛、混合双人赛及混合团体接力多项第一名，成为本次赛事最大的赢家。南充市代表队荣获中年组男子双三人赛以及混合双人赛冠军。广安市代表队发挥本土的优势，摘得中年组女子三人赛亚军，混合团体接力季军。那么我们内江代表队在本次赛事上呢也是收获颇丰的，分别获得青年组男子三人赛第3名、女子三人赛第4名、中年组男子三人赛第3名、女子三人赛第3名、混合组混合双人赛第5名和混合团体接力赛第3名的成绩。先了解毽球运动门槛低啊，普及广，健身性呢也是非常强的，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此次省运会毽球比赛成功举办，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群众毽球运动发展水平，发掘群众体育优秀人才，更是进一步普及毽球运动，激发群众的健。

0: 好，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10:15，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分享到新鲜的资讯以及好听的音乐。
1: 赠这普通人，曾经孤僻的。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贪恋世，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贪恋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首是来自于谭咏麟所演唱的《也曾相识》。那么伴随着音乐就结束到今天的听听资讯听听歌的这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精彩不要错过，可以一直的来关注到我们的102.7，也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来关注到相关的消息。
1: 话有许多这恋恋，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大家不要错过。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即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啊。
1: 嗯，
0: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乐道这个品牌。
1: 乐道、
0: 乐道，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
1: 不陌生。
0: 乐道呢是属于这个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主打的是性价比这一块、
1: 啊，
0: 可以说就是一个换壳版的蔚来吧。
1: 但它车标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车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乐道的车标就是一个躺下的 Z。
0: 嗯，你可以把它看作 N 嘛，也没有必要强行解释说是是 Z， 是个 N 的那个形状、
1: 哦、对，也是一个 N。
0: 嗯，没错哈。然后呢，这个乐道的 L90 呢，在去年的热度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了，主要是因为什么？性价比这三个字、它的整体的一个尺寸方面的话，是达到了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然后呢，它的一个租赁版本是干到了200,000左右，因为是纯电的车型嘛，所以说呢，它的这款性价比算是蛮高的，在大城市里边卖的算是比较好的车型之一了。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像蔚来走的是什么路线？
1: 嗯，
0: 换电的路线。
1: 换电路线。
0: 对，换电的路线，它本来可能本身售价是差不多在30万元左右，但是呢，如果说你选择它的租电版本，你说它有两种版本，一种就是全款嘛，就直接给它拿下啊，30万直接掏出去，哎，给我买 L90 啊，然后呢，这个30万你可以把车全部给我带回家了，然后所有的后续费用呢，可能就不需要你再出了哈。
1: 一概不出，那每个月的充电费用也不出了吗？
0: 充电费用那是要出的。
1: 我说每个月的充电费用也不出了，
0: 充电费用那是得出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大城市嘛，它本身这个出勤的它的这个通勤费可能就比较高一些。那大家就想着什么？我租电的版本其实和我的这个出勤费用可以完全对冲。那我的这个租电版本用更少的价格去购到更高层次的一个车，可能就会成为更多人选择的一个目标。所以呢，租电版本在大城市来说的话，可能会卖的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比如说这款 L90 的话，本身如果说你是30万的一个产品，那我租电版本只需要249,800，你就能够把它带回家。这中间差个几万块钱的一个差价，然后呢，你每个月只需要给什么？给1,000多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这个租电费。然后呢，你的就相当于你这个电池是租的。就完全覆盖了你整个的一个通勤费用。就平常我需要这个通勤费用可能是打车啊什么之类的，在大城市可能一个月消费也就2,000-3,000块钱，对吧？然后呢，我现在拥有一辆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车，然后我依旧通勤费用是2,000-3,000块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租电的版本还蛮适用的。当然这个租电版本可能在我们这些相对来说小一点
1: 3-4五线城市、
0: 对，小一点的城市呢，可能这个通勤费用就会显得略微高了一些。你比如说像在咱们内江啊，比如说我一个月就是纯上下班的一个通勤，可能我一天的通勤距离也就20公里左右，充其量也就40-50公里左右。那我一个月的通勤费用下来之后，我达不到我的租电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我如果说选租电版本的话，我是纯亏钱的，
1: 对，
0: 就有点类似于我每个月还要还这个车贷。就有点这种感觉在里边
1: 了，就不是很适用啊，
0: 就不是特别的适用，
1: 要看地方，
0: 对，要看地方哈。所以呢，乐道这个品牌呢，在去年也是小小的火了一把，并且销量做得还完全不错啊。现在呢，旗下是有乐道的 L90 以及乐道的 L60， 那现在呢，乐道的 L80 又出来了，
1: 填补空白来了。
0: 对，没错，它的这个价格方面的话，确实也是比较让人惊喜的，15.98万。注意，它是一款八系车哈，15.98万
1: 起，但是呢，这个15.98万起，它是租电版本，
0: 对，肯定是租电的版本吧？当然你要想到15.98万，你能够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米、轴距3米的纯电的大5座的 SUV， 你要是放在以前的话，你敢想吗？ 啊，15.98，以前你最多最多能够干一个合资的，甚至是紧凑型的 SUV，你还不能上到中型 SUV， 也就是说你的车长大概最多也就是在4米6、4米7左右徘徊，啊，你现在要上到5米1左右了。
1: 可能租电的话，大家也是比较有疑虑的，但是这一款乐道的话，其实我又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每个月的电池租金，其实也还是蛮便宜的了，899块，
0: 对，899，相当于每一个月交个899块钱的这个月供，
1: 对，
0: 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啊。
1: 它整车的话，如果要卖是24.58万元起，那电池租用方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15.98嘛，然后每个月再花个899块，然后电池的一个租金，其实很多朋友说算下来比这个燃油车加油还要省一些。
0: 这个当然了，你如果说是在这种一二线的城市，你每个月的燃油通勤费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来算的话，你应该要去到1-2千块钱左右，啊，因为你的这个通勤距离更长一些。
1: 通勤距离长的来说的话，
0: 没错，你可能每天的这个通勤距离我不说多了，可能来回上下班或者说有点什么事儿出去啊，可能要干到40-50公里左右了哈。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这个乐道的 L80 这一款车啊。你如果说选择到这个电池自动的版本的话，直接是车价砍掉86,86,朋友们，什么概念哈、就这么说吧，你们用86,如果说纯粹用到后期的一个费用的话，已经足够支撑你用个几年了啊、甚至来说10年左右都完全不过分哈、这个门槛是直接拉到了15.98万元，每个月是899块钱的一个电池租金哈、你算下来会比很多的燃油车加油还要便宜，还要更省一些。
2: 哎，但是这个单单是电池的租金是不是啊？充电的费用也还是自己要承担。
1: 不是，我都开始搞这个换电了，我还充什么电
2: 呢？哦，就不用充电了，
1: 我还充啥电？
2: 哦，那还是更划算一些。
1: 对，
2: 我不了解吗？我得问一下。你老是这样，
1: 我就直接去换电就行了。
2: 就感觉好像是在嘲笑一样，我就是提出问题。
1: 不是，因为它这个也可以充电
2: 啊、
1: 当然，如果说你平常在城区里边通行的话，可能是这个换电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换电的功能，那你就只能充电。
2: 是
1: 啊，充电的话，那就是加充桩。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要去这个商用的充电桩的话，可能这个费用依旧相较于加充桩来说的话，可能会高那个2倍到3倍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中间差距会比较大一些的。
2: 哦，是这样的。
1: 所以呢，这个电池租用的版本其实在这个大城市是比较行销的。你想一想，你每个月通勤费用，我们刚才跟大家就一通分析，你最起码每天的来回通勤距离要干到40-50公里，你每一个月吧，你的上班时间我们就给你抛着算20天左右，你想一想，你每个月你的通勤距离大概是多少？如果说你要换算成加油的话，你是需要用多少的钱去覆盖到这一笔成本？所以899块钱的一个租金的话，还算是蛮便宜的哈。
2: 对，
1: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确实给了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2: 是的，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在算下来，因为以前我们都说的是大城市，但这样一看的话，其实哈，3线、4线、5线城市
1: 也完全可以接受，
2: 对，有的可以完全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对，没错哈。但是呢，便宜归便宜啊，这一款车呢，为什么会卖的还算是比较不错哈？尤其是在他的老大哥 L90的身上，就完全体现出来了。因为人家这个便宜是便宜，但是我不是说我是用盖板来充数的啊。这个乐道的 L80 呢，跟自家的大哥这个 L90 是同一平台 NT3.0 的一个架构，然后呢900伏的一个高压的平台，全铝的车身啊，底子呢全是旗舰货，
2: 还是不错的。
1: 我跟大哥比起来，我只是差在这个尺寸上面，其他的东西我是不差的，因为我们都是用的同一套的东西。车长是达到了5.14米啊，159,800买5.14米的车，现在啊3.11米的一个轴距哈、就是这个数据你单拎出来会比理想的 L7 还要大上一圈。轴距呢就比这个宝马的 X5L就是小的那个5毫米左右啊、就是这个体格，你如果说往停车场里面一停的话，气场是可以直接给你拉满的。
2: 用这样一个非常划算便宜的价格就能换上这样的一辆车，是相当的划算了。
1: 对，
2: 还有的话，它的空间魔术也是相当的亮眼哈、那前备箱呢就有240升，这个概念呢就。

0: 是理想 L7 的话，它大概都只有60升。
1: 嗯，
0: 那问界 M7 呢是没有的。
1: 对，
0: 那 L80 乐道的这一款前备箱能够塞下2个28寸的行李箱，都还剩一些地方。
1: 嗯，没错，
0: 这么大的空间。
1: 对，因为今年就有一个趋势嘛，你看今年新上的这种就是大型的 SUV， 尤其是纯电的车型，它的前面这个前备箱都给你做的特别大。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问题，你如果说做大型、中大型的 SUV， 你虽然说这个车长看起来这么长，你的车内有6座的空间，甚至有些是7座的空间，但是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如果说全家长途出行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我的后备箱放不下这么多行李，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要想办法了。我纯电的车型，哎，我刚好可以把前面的这个，就是以前放发动机的那个位置，
0: 嗯，
1: 把它给掏空，掏空了之后，我就把发动机的位置里边用来装行李箱，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提升了整辆车的一个装载的能力。
0: 是的，
1: 所以在今年很多的，你看，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大唐也好，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纯电动的这种大型 SUV 也好，
0: 嗯，
1: 就是一提起它的这个前备箱的装载能力来说，都是没得说的啊，
0: 没得说。
1: 然后呢，后备箱的一个常规空间呢是1200升啊，二排放倒之后呢，直接可以做到2600升。
0: 嗯，
1: 就是拉货呢。
0: 哇，这空间真的是没得说呀。
1: 对，纵深呢是有2米2啊，然后呢铺个床睡觉呢，跟家里边的大床可能就差不多。
0: 嗯，
1: 更绝的是底下还有两个暗格啊，106升再加上63升的一个双下沉的空间。
0: 嗯，
1: 藏点什么私房钱
0: 啊？那挺好的。
1: 算了，私房钱就不要藏在这种地方了 啊，被翻找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呀、啊，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啊，正好可以藏在这儿。
1: 啊，一般都是藏在什么皮套下边。
0: 被这个老婆给找到哈、啊，轻而易举。
1: 对，这个藏点工具啊、装备呀、啊，甚至是有些时候你放一些小的这种背包在下面是完全可以的哈。嗯、全车呢有53处的一个储物的点位，连自行车都能外挂3辆哈、啊，这是要把 SUV 当成货拉拉式哈。
0: 这个空间太大了，可以装很多。
1: 所以它不仅仅是外观大，它的装载能力还是算比较强的。这个也是今年可能很多的纯电 SUV 要下力的地方了。
0: 啊、
1: 因为涉及到你的这个全家出行的时候，确实你的车内如果说单靠这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容积的话，你想一想，如果说我是6个人出行，
0: 嗯，
1: 那么我可能最多最少我得要带2到3个行李箱，
0: 嗯，
1: 然后可能还会放一些露营的装备，
0: 哦，
1: 然后可能还会放一些什么，比如说乘床啊，这个一键乘床，这个车内的一些什么充气床垫呐、啊这样的一些装备在里边，所以你的后备箱的容积是比较的拥挤的、
0: 哦、
1: 所以呢就是大家都想办法把前备箱的空间给弄出来，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就有更多的一个装载的一个空间了哈。
0: 嗯，是的，那动力方面当然肯定也是不含糊的啊。
1: 嗯，
0: 后驱版的340千瓦，0/5.7秒啊，
1: 0/加速。嗯，
0: 四驱版的440千瓦，0/加速4.5秒。
1: 嗯，
0: 家用车直接是上到性能车的这种加速的感觉了。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就平时开压起来根本是完全不用担心啊。
1: 对，
0: 还有它这个底盘配的是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还有的话是100毫米行程的空悬和 CVC 减震、
1: 嗯、
0: 过一个坑坑洼洼呀，这车里人就觉得也会很稳、
1: 嗯、
0: 该休息的休息，也不会觉得有那种颠簸的感觉。
1: 对，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国产车做的尤其好的一点哈，就是我甭管是什么，但凡我给你上到一个中大型 SUV 或者说大型 SUV， 现在的标配是什么，各位，它的底盘里边的标配，首先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这是标配啊、
0: 嗯！
1: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前麦弗逊了，现在麦弗逊这光从硬件上面就有点不太过关了哈。
0: 对，
1: 以前这个20-30万你跟我上麦弗逊啊，我不挑你的我不挑你的这个理儿啊。现在20万你如果说还不给我配这个双叉臂的话，那就是你做的有点不对了哈。然后呢，还得要给大家配什么？因为你是达到了中大型甚至是大型 SUV 的这样一个体量，
0: 嗯，
1: 你的空气悬架要得给我安排上，
0: 嗯，
1: 啊，你要把我车内的这个舒适感给我做好。
0: 对，
1: 然后 CDC 的减震也一定要配上。
0: 买这么大一个车啊、没有这些就是该有的一些，就是开的比较稳呐、啊。
1: 对，
0: 或者是
1: 就是我的乘坐感我有点不舒服了。
0: 乘坐感也肯定是要匹配得上的。
1: 对，所以现在这一套几乎是很多车企的一个标配，只要你是大型、中大型的 SUV 哈，标配都是这一套。
0: 嗯，
1: 虽然说这一套也有人吐槽吧，就是说这个空悬是大家都喜欢，以前可能是百万级别的豪车上面才有的配置哈。但是呢，这个空悬可能到后期涉及到维修方面啊，确实还是比较费钱哈、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说不上空悬的话，好像总感觉就是又差点什么东西。

0: 西，就是让人算是比较纠结的一个配置哈。但是总归来说，有总比没有好啊。
1: 嗯。
0: 然后呢，在智能化的这一块呢，乐道给出了两套方案啊。预算紧呢，就是选这个纯视觉版本的方案，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提供高速上面的一个领航辅助，然后呢，城区里边可能就稍微的差一些哈。
1: 嗯。
0: 索尔 X 的一个芯片高速领航，自动泊车呢就完全够用啊。想要满血的，就直接上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未来自研的神机的 NX9031 芯片，5纳米的工艺，再配上未来的世界模型，城市 NVA 未来 L3 都给你预留好了一个硬件。然后呢，有这个35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17.2英寸的中控屏，后排的吸顶屏，车内有4块屏，副驾刷剧啊，后排看动画片啊，都是可以各玩各的啊，互不打扰的。
1: 是的，那还有它的补能体系也是非常的牛哈。嗯、
0: 对，
1: 那全国的8000多座换充电站，换电3分钟就可以满血复活。
0: 嗯，
1: 这个呢比加油都还要快。
0: 对，
1: 那还有的话，肯定有很多朋友买纯电车有一点续航焦虑，但是呢，乐到这儿。哈也是不存在的。其实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都是不存在了。那露营还能够对外放电，后备箱插个2.2千瓦的插座，还有在户外啊，就比如说煮个火锅、烧个水，也是美滋滋的。但是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哈，就是明火的话尽量不要。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车，它有外放电的功能，就导致大家可能说周末想去这个野外去撒撒野。
1: 对，
0: 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刷视频的哈，就是说这个我把车辆停在河边，我在河边去撒个野啊，对吧？
1: 嗯，
0: 这种其实我们是不太可取的，也是呼吁大家尽量的远离到河床。
1: 对，在合适的地方去、啊。
0: 对，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合理的范围内。
0: 对，虽然说那样看起来很唯美啊，确实也能够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可能这个汛期的话，
1: 安全隐患的话，
0: 就可能说不是特别好处理，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在尽量在安全的地方去进行户外的露营哈。
1: 对，就比如说有哪些、就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是一些绿地呀、它是允许你可以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可以烧烧热水呀、煮煮火锅，因为现在的话、你架了电，它是可以电烤的之类的哈。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煮了火锅、烤了烤肉以后呢、再把这个该收的东西收走，又可以美美的回家了，
0: 也是非常方便的哈。其实说白了，比如说像乐道 L80 的这种打法呢，就是田忌赛马，我用旗舰平台的底子、越级的空间、换电的体系，然后呢去打20万起的一个家用的 SUV 的市场，就是我不跟你拼谁的屏幕多、谁的真皮贵，我就拼在一个实在啊、空间实在、价格实在、用起来实在。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价格实在，
1: 对
0: 对吧？你这个5米1多、3米1的轴距，你给我卖15.98万起，你这个有点太欺负人了。
1: 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预售哈，5月15号正式上市的话，看看正式价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惊喜。
0: 是，我觉得你再给惊喜就有点太过分了。说实话，159.8万，你买一个这种中大型 SUV，甚至可以称之为大型 SUV 的一个体量哈，你如果说再降价。就是你再降个10000，149.8万，
1: 哇塞！
0: 哎，我觉得就降10000算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你如果降20000，139.8万，你是要干嘛？
1: 对，
0: 啊，对吧？所以
1: 这也太，这很多人都要去考虑这款车
0: 了吧。对，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呢，就是完全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今年的竞争就是推向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地带，因为毕竟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聊到了另外一款车华劲的 S 啊，就是这款车确实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1: 对，也很高。
0: 对，性价比也很高。就如果说这款车，乐道的 L80，我再把这个价格打到和华劲 S， 甚至比你华劲 S 还低的话，
1: 哇，
0: 这又是一波错峰竞争了哈。
1: 对。
0: 接下来再聊到另外一款车，理想的 L9 的这个全新的版本呢，也将会在5月15号上市哈。它拥有什么线控转向、全电控的机械刹车、4轮的独立主动悬架啊，这3样东西呢，同时塞进一台量产的 SUV 当中呢，市面上真的啊还算是不多见哈。
1: 是的。
0: 同时呢，这一款理想 L9 的这个改款车型呢，是卖55.98万。哎，下一家啊，这个价格有点，
1: 它就主打一个高端车型嘛。
0: 对，就主打高端车型。
1: 嗯，
0: 因为毕竟理想 L9，我们也知道，以前确实人家在这个高端的 SUV 领域当中，确实卖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也完全站稳了脚跟啊。
1: 对，5月15号就上市交付了。
0: 对，没错，这款车呢，它的一个车身长度是超过了5米2，轴距呢有3米1多，标准的大家伙。然后呢，4颗激光雷达再加上2颗自研芯片，算力堆到了2560 TOPS，这个数字呢，在量产车里边。确实拉满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古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理想的 L9 啊，这个改款车型啊。当然说到这台车呢，最值得聊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底盘啊，800伏的一个主动悬架呢，能够让四个轮子各自独立的升降啊，不像这个传统的空悬啊，就是那样一启动啊，每一个轮子如果说你碰到什么样的一个路况，系统是单独的去进行处理，车身的姿态控制呢会更加精准。就比如说哈，你走到一条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路段的时候，你的后轮，比如说你的右后轮陷进去了，那我可以单独的控制右后轮把悬架给升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是说全部一起把它给这个整体的上升或者说是降低啊，
2: 对
1: 啊，这个在现在整个车市当中呢还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2: 对的，所以他才卖这么多钱嘛。
1: 55万你这买是有点稍微小鬼啊，
2: 总得找几个他能够就是拿得出来的亮点。
1: 那必须的哈。再有呢，就是他这个线控转向呢，就把方向盘和转向机构之间的这个机械连接给砍掉了，转向的手感呢全靠程序来调，给四轮转向呢留出了更大的一个调教的余地。不过呢，这种方案对于可靠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量产车上面用的还是少数啊。全电控的机械刹车代替了传统的液压系统，响应会更快一些，但是呢验证周期短，长期的表现呢还需要等待着这个车主来进行反馈，才能够知道到底是传统的更好，还是这个我新加入的这个系统更好一些哈。
2: 对，那在动力这一块来了解一下吧。新一代的 1.5T 增程器在启动噪音上做了优化的，贵电油耗 WLTC 飙到6.3升，比老款呢是降了将近两成。72.7度电池 CLTC 纯电

0: 跑42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
1: 对，
0: 420千瓦峰值充电功率是很不错的啊。那但是呢，国内能够跑到这个功率的充电桩目前还不多。
1: 嗯，
0: 实际续航可能需要打个8折左右是比较靠谱的。
1: 现在的纯电续航，尤其是比较 COTC 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一定疑虑的话，你就不要按照8折来算了，就直接还是按照老传统，我们按7折来算。
0: 7折来算，
1: 对，7折来算，其实算是比较的实际的一个续航里程哈。
0: 嗯，
1: 你不要说，我这个420公里，我必须要跑到420公里这款车，那不行，要按照7折左右来算是比较靠谱的哈。
0: 嗯，
1: 再有一个，我觉得今年做的尤其好的就是增程车的油耗这一点。我不只看到一辆车给市场反馈说，这个增程车的油耗现在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
0: 蛮不错。
1: 比如说我们正在就是给大家推的这个大众的 ID URQX 的这款增程车，它的馈电油耗哈，就是在高速上面，如果说你平均按90公里左右每小时来跑的话，它的油耗是在一个满载的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做到6.多升的。
0: 嗯，
1: 这个在以前的增程车上面你是很难够去想象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哈。
0: 对，
1: 在今年整体的一个油耗做的都还不错。你看，比如说像这款车，它给你标的是馈电油耗的 WLTC， 也就是实际的一个工况，是标到6.3升，就算它有一定的落差，也不会超过8升。
0: 嗯。
1: 你要想，这是一款大型的 SUV 呢。
0: 大型 SUV，
1: 对，大型 SUV， 以前的油耗可能一脚油门下去15-16个油，轻轻松松的。所以这个油耗在今年来说做的都还算是蛮不错的了哈。在智驾硬件方面呢，也是堆的比较厉害的，4颗激光雷达覆盖4周，然后呢2颗5纳米芯片协同工作，算力是达到2560 TOPS 啊。主流的高阶方案呢，大多是在200到500之间，它直接翻了好几倍，算力留的算是非常足的，后续升级呢也是有更好的一个底子，但是呢具体好不好用要等待交付之后的实测之后才能够知道结果。
0: 是的，那其实外观呢也是有升级的，3色新环灯、ADB 矩阵大灯、UWB 雷达都是安排上了，矩阵大灯呢还能够自动避开对向来车不晃人。那还有 UWB 雷达管近距离的感知，泊车的时候呢可以帮你看着周围的一个情况。电信门呢就加了防夹功能，小孩坐车会更加的放心。
1: 对，没错哈。当然说到这个价位方面的话，这款车同样也是不太便宜哈。
0: 嗯，所以它的对手就是也是不太便宜的几款车。
1: 55.98万嘛，你要在这个价位的话，你的对手几乎就只有几款车，比如说问界 M9， 比如说仰望的 U8， 各有各的路子，
0: 各有各的优点吧。
1: 对，各有各的优势啊。这个理想汽车呢，从最先开始把这个人车车家的这个概念带入到这个车当中，让大家对无冰箱彩电大沙发有了一定的认知，
0: 有了新的认知。
1: 对，没错啊。当然理想呢这一次在底盘上面砸的技术密度呢确实是比较高的啊，新技术的成熟度呢可能才是它破局的一个关键哈。如果说大家要是关注到这个价位的旗舰 SUV 的话，不知道这台车的方向对不对大家的一个胃口哈，
0: 哎，
1: 也是可以继续的关注起来吧。
0: 是的，可以继续的关注看一看。
1: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也是老朋友了啊，这个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此前有提到过，就是哈弗猛龙的 Plus， 也将会在5月15号正式的上市哈，
0: 而且它会推出5座七座版的车型。
1: 没错，5座版本呢一共是推出了3款配置，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8.98万到21.58万，7座版本同样也是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19.38万到21.98万。哎，这两个版本的差价不是特别的大哈。

0: 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哈弗猛龙的 Plus 的版本啊。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两款车的一个预售区间，五座版本的和七座版本的话，中间的差价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
1: 4000块钱，
0: 这个算差价吗？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哈。
1: 对呀，这个差价这差距很小。
0: 对，这个完全可以咬咬牙硬上啊。这个当然要说到这个车辆呢，搭载了长城开拓的智能四驱的电混技术，提供了四大板块28项技术的一个升级。最长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做到了25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000公里以上，最大的涉水深度呢是580毫米。
1: 嗯，
0: 只要说起这款车呢，这就不得不提啊，这个它的一个外观方面做的还算蛮不错的，
1: 外观是真的挺好看的。
0: 再有一个，
1: 它是方方正正的方盒子造型嘛。
0: 没错，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涉水深度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款车
1: 底盘是比较高的，
0: 它是可以去简单的进行轻越野的，当然不推荐大家去重度越野。回顾到外观，新车继续沿用的是经典的方盒子的一个造型，其实和自己这个老款的哈弗猛龙车型变化不大，只是把整体的一个车辆给它给放大了一些哈。然后呢，外观是采用了37处的一个圆角设计，进一步的降低了风阻的一个系数。前脸呢是引入了全新样式的一个前格栅，并且呢继续采用的是方灯的设计，车顶上方呢配备了小巧的激光雷达，预示着其具备高阶驾驶辅助的能力。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1、1米95以及1米90，轴距呢是2米85，其空载的最小离地间隙呢是221毫米，涉水深度呢是580毫米。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哈，
1: 什么疑问？
0: 就是这款车你如果说作为一个大五座来说的话，空间是完全够用的。
1: 对呀。
0: 然后你如果说要作为七座来用的话，会不会空间稍微小了那么一些？
1: 可能会有点小。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哈，就是你如果说要做六座车型，你要做七座车型，你的车内空间最起码你要达到3米左右的一个轴距吧，对吧？因为现在
1: 它是2米85。

0: 的一个轴距，
1: 2.85米，因为车内的空间表现其实就体现在轴距上、
0: 嗯、
1: 你轴距的一个长短直接决定了你车内空间的一个宽敞度，
0: 所以它可能
1: 舒适、
0: 主打的还是五座车型、
1: 有可能是主打的是五座车型、嗯、七座车型只能说作为应急来处理，因为你这个车内空间就是二。

0: 样的话可能
1: 那也不行啊，得装东西啊。
0: 我上面有行李架，但是呢行李架大家要注意哈，有些地方是限高的啊，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了。
1: 对，那再来看一下内饰方面吧。
0: 嗯，
1: 猛龙 Plus 呢，它继续延续猛龙的设计风格，新车换装了全新的三辐式方向盘，那按键功能呢也是得到进一步增加的，并且呢继续提供全液晶仪表屏、抬头显示、悬浮式中控屏，镜面设计呢会更加的时尚一些，屏幕下方依然保留物理按键，那么同时中央的功能区设计也保持不变的，继续会采用怀等的设计。
0: 嗯，其实和它老款的一个那个造型几乎是差不太多的，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变动，因为毕竟这款车它还是想主打越野的一个风格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新车是搭载长城的开阔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了四大板块28项技术的一个升级，车辆将会搭载 1.5T 的混动的专用发动机，加上前后轴的一个双电机，最大功率是330千瓦，最大扭矩呢也是综合扭矩哈，是66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5.8秒，车辆的电耗呢差不多是在21.4千瓦时每百公里，同时呢还将会配备后桥的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啊，支持蠕行模式和转向辅助。
1: 对，
0: 也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的，这款车是具备一定的一个越野能力的，但是呢，深度越野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
1: 对对对，深度越野的话，其实我觉得所有车都要考虑一下吧。
0: 深度越野那是你坦克该干的事儿哈，和我哈弗猛龙是不沾边儿。
1: 是的，
0: 平常城区出行还是完全 OK 的哈，
1: 完全没问题。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啊，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阿妹的《人质》哈。
1: 好的。
0: 等一下，这个前奏来的会比较慢一些哈。

0: 这个唱歌实力好恐怖、啊、
1: 把真假音都可以换了啊，
0: 这进步太大了，
1: 回家偷偷练呢。
0: 看来降调版本的唱秋歌确实不是太合适了，就唱出来没有那种阿妹的味道在里边。
1: 对。

0: 干岔劈了。
1: 对呀、啊，这感觉就感觉头都有点。
0: 有点头昏脑胀的感觉在里面、
1: 啊、对，有冲上头冲晕的感觉。
0: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歌唱实力是完全 OK 的
1: 啊，
0: 就是你想一想以前你唱这种歌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这高音要差一咩皮儿哈、
1: 啊嗯、
0: 现在你唱这种歌就是手拿把枪
1: 可以跟阿妹 PK 了对吧、
0: 哦、
1: 那还不行，差得远儿、
0: 啊、雷江张惠妹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就是你的这个唱歌实力是大家听到一天一天在进步的，
1: 没想到呢、嗯、这上个直播节目
0: 嗯
1: 唱歌还进步了、
0: 就变成我是歌王了啊！你是我是歌后，
1: 对呀、啊，以后我们就来办一个歌唱节目，
0: 歌唱节目，
1: 歌唱比拼，
0: 挑战梅家山歌王歌后。
1: 那我已经有歌王大赛了呀！
0: 那个是我们线下的比赛，我们这个只做线上，
1: 啊、
0: 线下到时候再另说。如果说有大佬投钱啊，我们就可以做线下的了。
1: 对，
0: 还是蛮不错的，有这个经营思路。
1: 还可以邀请一下我们就是爱车的、喜欢听歌的朋友，也可以做客直播间来唱一唱吗？
0: 嗯。也可以
1: 啊、嗯、
0: 希望后续能够有这个技术吧，技术跟进啊，然后麻烦实现一下这个技术。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
1: 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田城下午茶，直面企业痛点，搭起政企连心桥；
7: 携手两桶油共品田城味，五位企业找订单活动走进央企。
1: 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
7: 打通南北堵点，内江石羊大道 A 段建设提速，预计年内通车。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5月13日到14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专题调研。省政协常委、省政协一位体育委员会主任陈全、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隆昌市精神康复基地响石镇、隆昌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隆昌市睡眠中心、资中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内江市建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近年来，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将其纳入健康内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服务医疗机构25家。刘旭光对内江市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继续强化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满足群众多元化就医需求，强化行业规范管理，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新格局。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13号下午，内江市首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温情启幕。市委书记冯发贵与企业代表围坐一堂，以茶为媒，共话发展，直面企业痛点堵点，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活动打破传统会议模式，不设门槛，不讲排场，企业坐 C 位唱主角。今天以下午茶这种形式请大家来，就是与企业家见面，听建议诉求，解困难问题。各位企业家有话直说，说心里话，畅所欲言。冯发贵开门见山，以一段亲和的开场白打开了企业家们的话匣子，现场发言踊跃，线上线下互动频繁。冯发贵表示，活动没有冗长流程，企业家可想来就来，说完就走，有空线下见，忙时隔空谈，当场答复，回音闭环，每一个问题都不落空。每月第三周周三下午3点固定举办，日常诉求还可通过12345热线24小时反映，让服务可预期不打烊。
7: 活动现场，企业家们敞开心扉，掏心窝子讲难题。面对24家企业的问题与诉求，冯发贵现场协调安排，部门负责人当场接招。针对土地、资金、政策等诉求，能当场答复的即刻回应。复杂问题明确牵头市领导或成立专班跟进。所有问题均需书面答复并开展满意度评价。就连医保局负责人临时不在场的小插曲，也推动了无法到场需视频连线的机制完善。
1: 甜橙下午茶三个多小时的畅谈，喝掉了企业烦心事，喝出了政企心里甜。这场别开生面的政企交流，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生动写照，更是内江长期服务企业的郑重承诺。
7: 为持续深化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5月13号到14号是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20余户食品饮料重点企业赴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开展内江特色美食推介活动，助力企业找订单、拓市场、增收益。副市长蒋伟、蓝徐到场指导。活动现场，内江企业带来牛肉面、兔儿面、黄老五花生酥、天冬糕等100余种特色产品，香气四溢的甜橙味吸引了两家央企500余名干部职工驻足品尝、咨询选购。市经信局主要负责同志还与中石化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举行会谈，就内江特色食品入驻易捷、昆仑浩克等非油品销售渠道达成明确合作意向，未来甜橙味将借助央企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从本地走向全川，迈向全国。自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开展以来，内江市已通过供需平台上线377户企业、846项产品，举办60余场产销对接活动，累计促成订单68.64亿元。此次走进央企是继内江造进省厅、国企、院所后的又一重要举措。
1: 本台消息，备受业界瞩目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大会以纳聚甜橙、炼营未来为主题，紧扣新能源转型大势，将汇聚行业专家、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共研技术前沿，共商产业发展，共促精准合作。当前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我国双碳战略持续推进，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自主可控、成本低、低温性能优、安全性高等特质，正迎来规模化、商业化黄金窗口期。2026年更是被公认为关键元年。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腹地，内江正全力布局钠电全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本次大会将搭建政产学研用对接平台，助力资源集聚、项目落地，为内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成渝产业协同赋能。
7: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7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区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 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最高单项奖励达30万元，旨在健全竞技体育激励机制，激发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单位的拼搏热情，加快培育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办法激励范围覆盖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全运会、省运会等8类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实现高端与省级重点赛事激励全覆盖，激励对象聚焦内江级获奖运动员以及输送单位、承训单位、教练员等核心贡献群体，坚持以贡献定奖励，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奖励工作。奖励标准梯度清晰，国际顶级赛事中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获30万元奖励，参赛未获奖也有3万元鼓励，全运会金牌奖励5万元，兼项获奖可累计计奖，省运会青少年项目设前8名分档奖励，破省纪录额外奖4万元，教练员与运动员同标准奖励，输送人员同步获专项激励，群众体育项目获奖队伍将获市政府表扬。
7: 本台消息，5月13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毽球比赛在淮阴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近200名毽球健儿齐聚于此，将在2天时间里同台竞技，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比赛设置中年组、青年组多个项目，内江毽球队的23名运动员将参与男子3人赛、女子3人赛、混合双人赛及4人混合接力赛等多个项目的角逐，期待他们能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1: 本台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汉安孵化器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配置独立办公室超100间，开放工位180个，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入驻企业四川愚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孵化器的扶持下快速成长，目前带动本地60余人就业，月营收稳定在100万元。作为内江高新区核心科创平台，汉安孵化器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累计孵化企业近400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家。未来孵化器将重点提升孵化质量，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生态，打造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

0: 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天津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

0: 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4: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5: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4: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4: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

0: 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跨业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1: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1: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1: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 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

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成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成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成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

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好爽！
5: 没错，眼睛瘦。
6: 你们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

呀，听了之后心都踏实多了，大家要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整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路上捡了五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哥们儿，捡不到五块，你分儿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苏新王学堂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的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如八零后啊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那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九零后开始就不当听了的，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失聪了，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啊，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药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笑。”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在那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板中央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叶子包到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嘛。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我胖涛老师今天是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它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喜欢我还喜欢我身子还经常送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吸我的血。来，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笑刚刚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笑刚刚好，地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门口头根据进行表演的。来，能不能掰一掰？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

0: 微信动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哈。来，能不能就都给大家摆到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耍，没有好的生活耍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有点好。昨天晚上我追了两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多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彻头彻尾的演个反派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儿，不是罗家英。刘家英不在，刘家英、切夫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那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两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呢？我想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噻，它翻起到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汪汪，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捐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你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都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给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了，帮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我说一个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一个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上万，舍得捐一个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将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展于抗战时期沦陷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心系商职，勤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

0: 一个一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以后都一串名，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一个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接头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是一台空调的外机灶偷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这个地方家不是搞绿化吗？那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现在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块盘形盘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它盘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14台，两个人划起船把他偷起走了。顺其性卖烂其实本来现在空调也都内卷，新空调都卖不进几千块钱了，更何况一个旧的就当废铁卖，铁坨坨一撑当废物卖了7000块钱。顺手反而他还有点眼光，看到几个盆栽，有一盆叫乌针松，有几盆叫其他什么的植物，那这个东西值7-8万。光是那盆乌针松值2万，其他的几个盆栽值6万，这一哈整下来之后，案值判得重了。好像这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得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棋盘试一下嘛。我是老板，我偷你那个东西，我过眼儿，晓得嘛？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自己，晓得。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搬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拿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吹，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坐实了案值达到8-9万、10来万，可能怕他玩要跟进去坐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10几台空调，只赚了7000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10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先出去多旅游耍到了。关于老人家去出去旅游，你看坐地铁、公交啊这些，现在是免费的嘛，景区里头是不收钱的。最近也谈不上是不是拉动经济嘛，还有呢，也是老龄社会里头，我们对老人家的福利多做一些考量。哎，我们的铁路方面跟老人家去整了一个打禁字号的一个优惠票哦，就是那个票面上面会打一个尊敬的敬，就敬老爱老的一个意思，而那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要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9折，有9折一张火车票，省多少？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清这个。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表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幸福指数啊，保不齐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才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说就是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反正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个尊敬的一个禁字，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残疾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9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直接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60岁以上再打个9折，嘎！而且什么常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西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到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啊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片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啊、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个。 啊，谢谢我狂，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但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翻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闵行那个鸽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8万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李网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雨火。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也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谈吐那个台词都像的嘛。不是《庆余年》那个兄弟吗？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一位叫李雨禾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若昀。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位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给我节目用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掏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来说，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到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呢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咵砰击，底下楼上头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耍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把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哦，就该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二家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过去的噻。说最开始不是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埃及人不要，说那真都整出来了，那就是塞给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塞德岗，说你那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呢，有点对女性呢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都是埃及法老啊，干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儿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的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独立一百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的，听个好耍嘛，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二货我初中一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专业就只专到这个份上了。初中一个当年 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正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陈元那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呢，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整整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整个样子啊，嘎，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个儿讲而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内，因为他们。

0: 真辣。但是两个人听着名字就不好买，是吧？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摆得起？啊，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8: 刚哥，那个你可以用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2、3集、30集。
7: 对的。
8: 广告还可以快进。
7: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地市上犯罪》，就有的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们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滴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的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0: 来，我们的会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正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频话筒。而一个来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反而我们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啊。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咱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特别有。这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人说。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 105.6，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对，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1: 对，
0: 只要要么骨头没的问题，一旦有问题的，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说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没有太理解。
1: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0: 是
1: 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得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就像我们经常用的弹簧一样，它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它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如果早期骨关节炎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包皮的手术，然后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那个梁稍微有点歪了，我们给你扳正，让你这个房子能够搞得更久一点。如果你这房子都确实不行了，我们也扳不正了，那我们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血瘀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0: 第二天？
1: 对的，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0: 哇塞，我这个东西你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罗圈腿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较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不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一个人比较娃娃其实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真的还可逆吗？
1: 不能记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0: 综合原因嘛，
1: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1: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0: 我去，
1: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可以达到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1: 现在这个关键指环是一个非常非常
0: 成熟的
1: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0: 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一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
1: 累计累计
0: 都是可以调整的，
1: 哎，都是可以调整的。
0: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膝手术吗？包膝手术。
1: 嗯，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0: 哦，那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1: 需要换掉。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0: 就又会掰过去。
1: 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去爬山
0: 啊，就还是
1: 比较伤膝。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0: 哦，所以啊，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只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1: 不能过度了。
0: 哦，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处在哪一场合，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螺旋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那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骑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嘎。
1: 对，从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0: 换个运动，
1: 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0: 啊。对于各种运动，用个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嘎，哎，
1: 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0: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1: 对的，对的，
0: 不光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1: 对的，对的。
0: 哎，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是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1: 哦，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哈，患者他本身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期家属啊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我们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0: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在说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嘎。
1: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0: 一家人都没守住，
1: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一些生活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他，
0: 非常巴适，
1: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0: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可以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说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1: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活页又坏的快，
0: 磨鱼了。
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滑液，分泌滑液的话会对关节进行刺激，其实对关节是一个保护。如果你长期不动，反而会加速肌肉的萎缩，让膝关节更不稳。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是，只要你膝关节不得弹响啊，不酸不痛啊，不肿啊，这种你就正常的走路啊，甚至骑自行车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那个走平路还可以呢，就是说。

0: 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嗯，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的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就其实就越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在建议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哪怕你减于5斤肉，其实对你的膝关节负荷都会少很多呀。
1: 对噶，你的体重都是膝关节在上班顶起噻。
0: 就是，所以说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还是要适当控制下自己的体重，可能会大家的膝关节保护会更好一点。
1: 那所以说这膝关节的这个健康，就简单我就看到有3类人了。第一类人就是本身你体重偏重的人，可能就要对这个事情有重视。
0: 对的，你本体重要稍微控制。
1: 第二类是运动高密度的爱好者，像跑马拉松那帮啊，爱爬山的不得了的，可能就要啷个又有个分水岭，就注意到我已经翻山了不能？
0: 有啊，就比如说是，如果你爬山的时候，都明显感觉到膝关节比较疼痛了。你爬，比如说你以前一口气可以爬100米，现在一口气只能爬20米，
1: 就应该是一个关注的信号了。
0: 对的，这个就是你，因为你说你看很多人爬山、跑马拉松，他们都必须要带个护膝
1: 啊啊，对，
0: 因为他爱好嘛，他又舍不得这份爱好，然后就。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远的，你不要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都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的，对的，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上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1: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1: 对的，对的，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然后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
0: 哦，
1: 就需要手术，
0: 就更出其他问题。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嘎？
1: 嗯，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
0: 嗯，
1: 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自己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可乐啊，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0: 爽热，
1: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来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0: 啊，缓冲
1: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0: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1: 你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你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来说是很比较好的。
0: 那刚才刚才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1: 竞走的话，关键是你的频率又太高了嘛？
0: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的那种。
1: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的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0: 哦。
1: 他是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0: 对其他又整怪了，嘎？
1: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比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能比较高的动幅度，不要搞得太大了。
0: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1: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0: 哦，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1: 是
0: 采访的其实还是都心酸，
1: 就是体育搞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一个非常的确实很不容易一个事情。
0: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

0: 就聊到这儿嘛，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号的
1: 脖子、
0: 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有的钱主要刷手机，
2: 对的对的，
0: 脖子像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儿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2: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人家们经常手指都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
0: 是气体的声音，
2: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弹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0: 啊，
2: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0: 60斤
2: 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7-8岁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0: 想起来就累，
2: 手里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0: 姿态
2: 不能把低头低得太准了。但是有些电脑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得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电脑垫
0: 高一些
2: 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向后仰。
0: 你那个话筒一点
2: 头后仰，不好意思啊，就是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呢，坚持一个5秒钟左右，重复个5-6次，每天做个2-3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颈号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我觉得我都有点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啊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2: 就是经常低头嘛。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颈号上，那人拿手。
0: 你信不信？叫你刘师，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执行，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子那些，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2: 对的，所以说我们第二
0: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2: 所以说第二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疲劳。
0: 但我看到有些比较太婆在我那甩手。
2: 那个是肩周炎嘛？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连嘛。粘连过后，它通过把膀子甩起来，它也是一个把粘。
0: 那就是有用的，
2: 有用的。它这个是针对肩周炎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它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肩周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不是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
2: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了过，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自动，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叫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0: 那这个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大爷太婆都是拿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种夸张的，正好我就问了的刘，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来，
2: 对的，
0: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到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2: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颈部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做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得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0: 我觉得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2: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0: 我有一。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0: 这种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1: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0: 对的，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这种呢，我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地方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1: 大家好，这是陈和话赶话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啊，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0: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1: 这个有问题吗？
0: 骨头汤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的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1: 啊。
0: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1: 我祖祖辈辈看到的，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那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嘛？
0: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的，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1: 那这个就真白。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儿。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1: 牛奶噶，哦，只要你不要吃牛奶，奶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0: 对。
1: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0: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1: 哎呀，巴适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人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0: 对的，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关于
1: 刘主任，直接就去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0: 双桥路
1: 啊，双桥路180号，嘎。
0: 嗯，是的。
1: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0: 然后补充一句，各位
1: 啊，补充一句，哎，
0: 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1: 哦，免费的嘎，我还有这个哦，
0: 大家可以来咨询。
1: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谢谢，好嘞，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宝洁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晋江六点。

0: 段时间呢，关于世界杯版权的话题啊，是一直居高不下。
1: 对，因为最近呢，看到有一些热搜上边哈，在说这个世界杯的版权还没有谈下来。
0: 嗯，
1: 那中国的球迷已经先退赛了，就是球迷的热情可能会因为这个版权交易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热情对这个世界杯的关注度会有所降低了哈。
0: 是的，其实上一届世界杯大家印象应该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啊。
1: 对，
0: 由于卡塔尔也是亚洲国家嘛，其实比赛的时间也好啊，包括这个热度也好啊，都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友好。而这届世界杯呢，由于在这个我们地球相对的另外一端啊，
1: 北美，
0: 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还是墨西哥啊，其实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友好啊。其实说不友好吧，有些比赛我觉得还是也能看哈，就是不用熬夜嘛，早上起来看，
1: 醒了之后哈、啊、可以看一下比赛。其实上一届的世界杯，像是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这些流媒体的数据哈、啊，有一半都可能是中国观众来贡献的。
0: 那当然了，
1: 那国际足联 FIFA 的这数据板上哈、啊，其实也统计了一下，也达到了49.8%的这样一个数字。
0: 嗯，
1: 可能就是这块最大的蛋糕。那现在面临被端走的危险。
0: 嗯，确实，现在距离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啊，应该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啊，因为是在6月11号开幕嘛，今天是5月12号啊，应该就是30天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差不多。嗯，
0: 中国球迷熟悉的央视的转播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到现在没有出现在官方的名单当中。而在谈判桌上呢，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个FIFA最开始啊给我们的报价呢是2.5亿到3亿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是在20亿人民币左右啊。这个价格显然是很高的啊，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啊，这个央视在之前购买世界杯版权的时候呢，就是可能2届世界杯、3届世界杯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价格。
1: 对，
0: 所以这一届世界杯呢，由于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特别是这个可能是赞助商的热情度也好啊，还是比赛的时间也好啊，央视的心理价位其实是不增反降的啊，这个只给出了6000到80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心理价位。那么这当中啊，这个不到1亿的报价和这个FIFA开出的这个价格当中啊，是间隔了超过2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鸿沟啊，所以双方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FIFA一边给中国开天价哈，另一边给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两届世界杯的打包价之前也提到过了哈，才3500万美元左右哈。
0: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价格，人家印度好像也没有说
1: 太感兴趣哈。所以，但是这种赤裸裸的区别定价，也让这场拉锯战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
0: 嗯，
1: 现在呢，FIFA的秘书长级别的高管也正在加紧的来到中国啊，试图
0: 应该已经到了吧？
1: 对，
0: 这个所谓的加紧飞往北京这个词儿，我们已经说过好几天了，是吧？
1: 应该已经到了，
0: 就是再远的飞机它也应该到了，
1: 应该已经在加紧的谈判当中了，可能试图在最后的时刻来推动签约哈。
0: 嗯，
1: 但是呢，在签约之前哈，因为这个事情最近一直在发酵，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中国的一些球迷看似就不买账了。
0: 嗯，那么如果这个谈判啊，我们说假设啊，这个谈判它最终真的就谈崩了啊，就是那边也没有降到我们的心理价位，我们也就是出价出不上去啊。
1: 嗯，
0: 那最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球迷啊，这个应该说是自从啊这个世界杯啊，这个在中国大陆能够看到啊，到现在应该有40年的时间了，4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啊，我们将第一次面临根本就看不到啊，这个官方的正版的世界杯。有人说，那我看不了比赛，我本来也不想看，是吧？这个直播的时间是不是那个？反正我这个时间里我看不了直播，对吧？其实不光是看不了直播的问题，这个版权它不光是一个直播转播的一个问题啊，它意味着你在这个比如说我们主流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抖音上你也看不到切片。
1: 对，
0: 哎，它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只是不能看直播了，我看看集锦也可以嘛，看看结果也可以嘛，你可能画面你都看不到，因为举个例子吧，就是你现在在抖音上是不是很少很少能够刷到 NBA 的剪辑的画面？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 NBA 的版权是没有给抖音的，所以抖音上你是看不到 NBA 的这个剪辑的。
1: 对，
0: 那如果世界杯的版权不给我们的话，我们在抖音上在各个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也看不到世界杯的剪辑。
1: 对，是的，就是反正在电视上肯定是看不到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各大的视频 APP 里边啊也看不到，还有就是也听不到专业的解说来解说比赛了啊。
0: 嗯，
1: 所以说 那个曾经让无数人熬夜守候的全民盛宴，有可能就瞬间的降级成小圈子的自嗨了。
0: 哎，
1: 还有就是中国男足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圈，
0: 嗯，
1: 那没有主队的情感纽带，球迷的热情天然就打了折扣的。这届世界杯刚刚也提到了呢，是在北美这边举办的，大约70%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开踢，所以说观赛的时间点上边也给球迷这个热情上边大打折扣哈。
0: 嗯，其实这个也就是央视之所以啊这个心理价位比较低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我们作为这个媒体行业来说，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电视转播啊，它是有这个黄金时间和这个有平峰有高峰的。就比如说我们交通广播来说的话，你早高峰晚高峰收听的人群肯定是更多一些，其他时间收听人群可能更少一些，
1: 是
0: 吧？那么广告的价格肯定也就不一样，那么你这样一个上午的一个广告价格的售卖可能就打

0: 不到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广告价格的那么高啊。
1: 嗯，
0: 所以没有了这样一个黄金的时间啊，所以央视的这个收入啊，就是他能够买到版权之后卖广告的收入啊，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我们知道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央视是提前了半年招商的啊，最后呢，广告收入是达到了50亿的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利润还是相当的可观的啊。而且呢，他除了广告收入之外，他还可以把这个版权分销嘛，卖给啊咪咕啊、爱奇艺啊这样的平台啊，包括抖音是吧？他其实可以完全覆盖掉这样一个版权的成本。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这段时间呢，关于世界杯版权的话题啊，是一直居高不下。
1: 这次呢，因为招商的时间被极度的压缩了，而且还有就是，比赛的这样一些时间哈、啊，也都不是黄金的时间，所以说很多广告商可能都不会想要来投广告。盈利上边对于央视来说可能是难上加难了。所以这次央视态度强硬，背后呢站着的是整个市场的一些冷静的判断。像社交平台上边哈、啊，很多的朋友就在说了哈、啊，不签就不签哈、啊，省下来的钱来搞青训，这样的声音还成了主流。大家发现，当热情被透支哈、啊，哎，当自家门口其实就像贵州的村超啊，江苏的苏超啊，还有最近热火朝天的中超啊，这样热血沸腾的一些赛事，以及一些民间的赛事，大家也不用凌晨的爬起来哈、啊、去看别个屋头的狂欢哈、啊，所以说。吸引力真的就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了。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中国啊，就是包括这个央视啊等等这些平台啊，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呢是只有这个央视有这个购买权的啊，所以如果央视不买呢，你在爱奇艺、在抖音、在咪咕这些平台上面也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啊。那么如果看不到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呢，也不是说就天塌了是吧？而对于那些早早亚注的这些中国企业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本身的这个赛事的赞助可是早就谈好的，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品牌商啊，包括海信啊、蒙牛啊，是吧？那年年都会，那这届都会去赞助这个世界杯的啊。然后这一届也同样是一样啊，他们的赞助的投入的金额也是超过了5亿美元。他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世界杯的全球顶级的舞台，能够在数十亿的观众面前，让大家看到他们品牌的露出，对吧？但是如果说在中国看不到的话，那么相当于他们又是中国的品牌，是吧？所以相当于一半的人，他们的宣传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说那些啊花真金白银买的一些场边广告牌、场内的 LED， 还有其他的可以露出广告的一些机会哈、啊，可能曝光度上边就大打折扣。那中国观众接触不到，那赞助商的合同面白纸黑字写好的曝光权就成了这个空中楼阁。那中国厂商付了超过5亿美元，那最大的回报却被卡在了转播这道关口上边了。
0: 所以说这个转不转播呀，你看似是一个购买这个世界杯版权这一件事儿啊，其实这个连锁的反应还是挺多的啊，预期的曝光落空啊，赞助商完全有理由提出索赔啊，这个相当于你跟我签的合同你没有兑现是吧？你是违约了对吧？包括扣款啊，包括重谈合同啊，都是有可能的。而更深远的影响呢，那就是下一届世界杯了是吧？你这一届中国企业发现，哎，这个我国内都不转播了，我下一届我还赞不赞助，我得考虑一下了，对吧？
1: 投不投广告还是个问题哈。
0: 是，所以到了2030年的时候，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如果他再想招商啊，再想这个拉中国品牌商的这个赞助的话，甚至于其他国外品牌商，他也有这个在中国曝光的这个需求啊，是吧？要知道全球的市场至少中国是贡献了很多的啊，你很多的这个进口的品牌，或者国外的品牌，或者合资的品牌，它也需要在这个国内曝光啊，所以它才去赞助你的世界杯，是不是？
1: 是。而且到目前为止，因为还剩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哈、啊、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转播合同还没签呢，中国内地的一些媒体记者至今无法办理前往赛地的签证。意味着最后一刻，那你签约成功了，那国内观众看到的有可能还是一个没有前方记者连线、没有现场一手素材的二手世界杯。因为像之前那种大型的赛事，包括我记得好像以前巴黎奥运会，那央视的转播团队是提前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拿那个游轮哈、啊、是把自己的设备运到那个场地去的
0: 啊。因为那个巴黎奥运会还有这个索契的冬奥会啊，这个央视是部分的这个现场信号的制作商啊，那个又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一手的信号是由这个央视部分来承担的啊。
1: 所以说这一次，那如果一再的去压缩那个谈判的时间的话呢，有可能自己的某一些这个设备或者人员哈、啊，有可能无法到场。即使最后签约成功了，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体的比赛的转播质量哈、啊。
0: 所以说中国市场其实对于世界杯这样一个耐心和信心啊，它是有限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锦江六年畅聊

0: 欢聚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体坛的热搜词啊，说到世界杯版权的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就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2024年2月份啊，在香港，其实那场比赛呢，大家应该还会有印象。如果我们来回顾的话啊，
1: 对，
0: 那天呢是这个阿根廷啊，这个国家队啊，在香港打一场热身赛啊。其实像这种热身赛或者叫商业赛呢，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最想看到的，当然就是这支球队的明星球员。
1: 是的。
0: 而对于阿根廷国家队来说呢，他们的招牌自然就是梅西。而且那年是应该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啊，梅西的热度达到一个顶峰的时期。
1: 所以那天香港的大球场哈、挤进了将近40000名的球迷，而且门票呢从880港元炒到天价，所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为了那个粉色球衣的身影而来的。结果呢，梅西整90分钟都是坐在替补席上哈、连外套都没脱，赛后呢也不领奖不握手，对看台上喊破嗓子的球迷头也不回的就走了。40000人当时是齐声的高喊退票哈、至今大家去搜的话应该还能搜到这样的画面。
0: 是的。而3天之后呢，同一支球队飞到日本，梅西却替补登场了，而且跑动自如啊，就说明他们之前所谓的这个身体原因啊，可能就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1: 对，
0: 一边是香港冰冷的板凳啊，一边是东京积极的拼抢，这种区别的待遇被镜头盯得是死死的。尽管梅西后来解释，哎呀，我是这个内收肌发炎了，但是这份迟来的说明呢，已经没有人能够买账了。最终呢，主办方是给所有的购票者退还了50%的票款，而原定随后在杭州举行的阿根廷国家队的中国行也是被果断的就直接取消了。
1: 所以这件事的核心教训其实就一句话哈、当你把中国市场的热情当作可以随意收割，甚至

0: 区别对待的筹码时，那市场呢会用最直白的方式让你付出代价。
1: 嗯，
0: 情怀它是经不起消耗的，信任更经不起辜负啊。嗯、
1: 如今黑爸在转播谈判桌上摆出的姿态啊，和当年某些人对待香港球迷的逻辑啊，应该说是比较相似啊，都默认你中国肯定是要为爱买单的嘛，是低估了中国的消费者和市场的清醒程度。但是2026年的中国早就不是那个会被世界杯这三个字轻易拿捏的市场了，这场博弈的底气啊，从来都不是漫天要价的那一方啊，把热情留给值得的对象，把选择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才是中国球迷和市场主体在一次一次教训之后啊，共同学会的一课。
0: 确实，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哈、啊、来切割这一块蛋糕、
1: 嗯，
0: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背后的一些深层的一些原因，还有包括一些谈判的一些逻辑哈、啊。所以说，我也挺期待的，这一次最后和央视的谈判和合作，到底会把价格给到央视如期的价格，还是说价格会更低，还是说他们俩最后谈判之后维持在一个中立的数字？那这次的世界杯，我觉得在比赛没有开踢之前，这些细节已经让人把这个热情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想得更远一点啊，像世界杯啊，包括 NBA 啊，这样的一些国际的这个主流的赛事嘛，应该说或者说热度比较高的赛事，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说，或者说中国的受众来说，它不一定是永远保持着那个热度的。
0: 对呀，
1: 就像有一些这个在其他国家比较顶尖的赛事，像板球啊、棒球啊这些，像我们之前在春节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盘点过这个世界十大体育项目，对吧？
0: 嗯，
1: 但其实很多项目在国内是没有什么热度的啊。那世界杯其实也不一定就一直保持着那么高的一个热度，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这个每一代的这个受众来说的话，像我们这一代人，当然对世界杯这个非常的热衷，或者说是是自己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回忆，也是我们的情怀。但是对于像00后、10后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可能他们就从小就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
0: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可能观看世界杯的这个主体还是30+的这部分人群，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嗯、但这部。部分人群目前面临的可能是工作还有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会更大一些。
1: 是，
0: 那你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又这么的不好啊，那肯定会在这个观看的这种适应性上边哈、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1: 是的。那说到足球啊，我们说到这个国足一直打不进世界杯啊，其实也是我们对世界杯热情被消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我甚至都怀疑他们那份定价是不是在确定今天扩军之后中国队能踢进李佳墨所以说就先拟定了一个那个报价。
1: 哎，你这个思路我觉得非常准确、啊、
0: 因为如果踢进去了，那这个报价可能央视真的要考虑一下了。
1: 对，可能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啊可能这份价格都不会去公布出来或者曝光出来，
0: 直接就签了，
1: 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对吧？你要如果没有今年这样一个事件，你也不知道往年央视到底多少钱买的
0: 是
1: 世界杯的版权、
0: 啊、没有关注过根本啊。
1: 这个飞花那边想着，我这是48支球队了，你国足怎么也能进来虽然说这个成年国家队啊打进世界杯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和距离要走，但是我们依然把希望啊投放在了更加年轻的我们的小伙子们的身上啊。
0: 嗯，北京时间的5月13号凌晨的0点，在沙特吉达，那中国 U17 国家队将会迎来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最后一战，对手呢就是卡塔尔 U17 国家队。
1: 嗯，
0: 对于此前两战皆负皆0分小组垫底的中国队来说，这已经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了。
1: 嗯，所以说一个看似很矛盾的局面就出现了啊。尽管出现的形势好像是岌岌可危了，但是中国队呢依然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可能性啊，就是其实我们即便是前两场都输掉了，小组赛一共才3场是吧，两场都输掉了，但是最后一场呢还甚至不需要大胜啊，只需要净胜卡塔尔队一个球，就还是有机会直接获得2026年世界杯世少赛的这样一个参赛资格。但是这个结果呢，有可能你打不了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就是这个8强的比赛，你可能打不了，你进小组不了，不能出现，虽然说小组不能出现，但是你依然有机会去晋级这个世少赛啊，这样一个情况比较特殊啊。
0: 嗯，
1: 这个结论呢也不是我们在这里空想啊，是基于这届赛事啊有一项特殊的规则啊，以及目前其他小组的也比较复杂的积分形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0: 而且核心呢是源于卡塔尔作为2026年 U17 世界杯东道主特殊的身份，因为之前也提到了嘛，因为根据亚足

0: 的竞赛的规程。那本届 U17 亚洲杯会产生八张直通世界杯的门票，
1: 嗯，
0: 分配给小组的前两名。
1: 对，
0: 但是由于卡塔尔已经自动获得了世界杯主办国的参赛席位，所以他们在这届亚洲杯上的表现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
1: 嗯，其实规则非常明确啊，如果卡塔尔队在亚洲杯上啊获得了小组的前两名，也就是卡塔尔自己本身晋级了八强，那么他所占用的那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他不是就浪费了啊？不是说这个亚洲就只有八支球队去参加这个世少赛，而是依然是九支球队。那么这第九支球队给谁呢？哎，就是顺延给所有啊这个参加亚洲杯的四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那个第三名的球队啊。简单来说呢，卡塔尔其实就扮演了一个他不占座的一个 VIP 啊。如果他抢到了前二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对应的世界杯的门票呢，就会送给表现最好的这四个小组的小组第三。所以这个小组第三的这个名额，中国队依然有机会去把它拿到。
0: 所以说，对中国队而言，通往世界杯的道路突然就多了两条哈。
1: 对，一个是就是常规的路径嘛，就是你打进八强是吧？你继续参加后面的比赛，那么你自然就会获得这个世少赛的这个名额。那么即便你没进八强，也就是小组赛被淘汰了啊，如果你是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你依然能够获得世少赛的名额，只不过在亚洲杯上你就止步于此了。
0: 是的，对于中国队而言哈，那今晚的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天晚上的24点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哈，是必须要去战胜卡塔尔，同时呢也寄希望于已经两连胜提前出现的日本队，还要去击败印度尼西亚队，
1: 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就是日本队一定不能放水，如果日本队就是跟印尼队就打个平局啊，或者说是就是甚至于输给印尼
0: 、
1: 那你不管跟卡塔尔打成几比零，你都没戏了啊。
0: 对，如果日本赢了印尼的话，那日本队9分锁定头名，那中国队和卡塔尔还有印尼队将同积3分，形成一个连环套。
1: 是的，在比较三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和净胜球的时候呢，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净胜卡塔尔至少2球啊，才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啊，也就是说直接晋级到八强。也就是这样的话，中国队才是第二名，卡塔尔是第三名嘛，
0: 嗯，
1: 对吧？如果中国队是净胜卡塔尔1球，那么卡塔尔就变成了第二名，而中国队呢变成了这个小组的小组第三啊。其实要想净胜2个球啊，难度当然是更大的啊，要求的是这个不管是2比0也好，3比1也好，你至少要进2个球以上啊，而且要净胜2个球以上。
0: 对，反正目前来说的话，你要保证进世少赛的理论的可能性，至少要净胜1个球，且日本要赢印尼哈。
1: 是的，
0: 所以在比较三队相互之间胜负关系还有净胜球的时候啊，刚刚也提到了，至少要进2个球。第二条路径呢，就是赢1个球进世界杯的剧本，也成为了更现实也更具话题性的可能。
1: 嗯，
0: 如果中国队仅以1球的优势战胜卡塔尔，那么在连环套的比拼当中，卡塔尔队呢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中国队，获得小组第二，把他的那个名额再空给表现更好的小组第三哈。
1: 是的，这样的话卡塔尔呢就直接满足了啊，以小组前二的身份晋级八强之后啊，触发了那条非常非常特殊的啊，就是所有的小组第三来进行一下比拼啊，来看一下你们谁的表现更好。
0: 对
1: 啊，如果你是最好的那个小组第三的话，你虽然说无缘八强啊，没有在亚洲杯的这个比赛当中继续下去，但是也获得了啊这个世少赛的名额啊，至少可以和其他的小组第三去竞争一下这个额外的名额。
0: 那么中国队作为小组第三的话，那去竞争这个最好第三名的希望又有多大呢？就目前的形势来说的话，其实对中国队还是有利的，
1: 非常有利啊。
0: 对，因为在 C 组第二轮爆了一个冷门，阿联酋在比赛的第85分钟被也门3-2给绝杀了，这场失利呢也让 C 组的积分形势变得异常的混乱。
1: 嗯，
0: 截至第二轮结束， C 组的积分情况是韩国队4分第一，越南队和也门队同积3分，而阿联酋队仅积1分垫底。
1: 而到了最后一轮呢，韩国队也要对阵也门队了啊，越南队呢是对阵阿联酋，所以无论 C 组啊第三名到底是越南、是也门还是阿联酋，他们在计算小组最好第三的排名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利的规则。是什么呢？由于 D 组啊只有3支球队啊，所以在比较各个小组第三名的成绩的时候呢，不会计算他们对本小组第四名的成绩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小组啊，我们是有4支球队嘛，
0: 嗯，
1: 如果说是卡塔尔第二、中国队第三、印尼队第四的话，那我们跟印尼的那场比赛就不算了。虽然说我们输给了印尼，但是不算了，你知道吗？而这个D 组呢，为什么只有3支球队呢？是因为他们其中有1支球队朝鲜队退赛了，
0: 哦，
1: 所以才触发了一个更加特殊的一个规则啊，
0: 真的非常特殊了。而且意味着啊 ，C 组的第三名在比较的时候，只能够计算他们对阵本组前两名啊，也就是韩国和另外。

0: 一个对手的战绩，其积分和净胜球可能就处在劣势了。
1: 嗯，
0: 而 A 组和 D 组的第三名，从目前形势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最终是积分有零分或者一分，
1: 嗯，
0: 难以对中国队构成威胁。
1: 比如说，只要今天晚上中国队赢了卡塔尔，那你是三分，别人只有一分或者是没有分，是吧？所以你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小组第三当中的比拼当中，你就是最好的啊。
0: 对，
1: 只要你赢下了这个三分，不管你是几比几赢的。
0: 所以今晚这场比赛一定是要赢的哈，有两个净胜球是最好的，有一个净胜球也是挺不错的了，能拿到那个世少赛的参赛的资格了嘛。
1: 嗯，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到底有没有机会赢下卡塔尔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啊，接着跟大家分析。
2: 是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继续来聊到体坛热搜词，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一场焦点比赛啊，那就是中国队 U17 亚洲杯当中啊，要对阵最后一个小组赛的对手卡塔尔。若这场比赛能够取胜的话呢，依然保留了啊进军世少赛，就是U17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希望啊。
1: 嗯，除了规则还有积分形式的利好，对手卡塔尔的态度也可能成为中国队的助攻啊。
0: 嗯，
1: 有分析就指出啊，卡塔尔队参加本届亚洲杯的主要目的，之前我们也反复的提到了，就是锻炼队伍的作用，
0: 是
1: 也为明年本土举办的世界杯来练兵哈。
0: 嗯，
1: 他们的成绩压力是很小的，而面对背水一战、求胜欲望强烈的中国队，卡塔尔队在战役还有气势上可能并不如中国。那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卡塔尔而言，输给中国队一球是一个可以接受甚至理想的结果。
0: 嗯，
1: 那中国队获得争夺世界杯资格的希望，那卡塔尔队呢，则以小组第二晋级八强继续积累比赛的经验，双方也算是各取所需了。
0: 嗯，虽然说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啊，它这个资金比较雄厚啊，是吧？但是你作为一个东道主啊，你还是希望你的比赛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吧。
1: 嗯，
0: 所以你懂得你该怎么做了吧？当然，所有的这个计算啊，都是建立在同样一个前提之上啊，那就中国队必须要战胜卡塔尔队啊。如果无法取胜的话呢，那一切可能性都将归零了。
1: 是的，那小组赛的两连败的结果也让日本籍的主教练福岛敏的排兵布阵还有临场指挥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0: 嗯，
1: 像有媒体还有一些球迷啊，对其在关键比赛当中的用人选择，例如让跳级生潘朝伟首发，而将原本的主力徐正鹏放在替补席上，对他的这样的排兵感到费解。
0: 确实是比较令人费解啊，因为

0: 这个潘长伟呢也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是10级的球员啊，就是他是10后啊，而这个17岁你可以算一下，其实都是以09年出生的球员为主啊，这个在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小一岁啊，在身体技能各方面其实还是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还有比赛的经验上边哈，
0: 是有报道就说呀，球队内部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啊，但是福岛敏呢并没有对外界的质疑做出任何的回应，因为这一届他们的这个球队的氛围啊，或者说是给外界的感觉就是非常封闭的一种感觉，
1: 其实我们
0: 很难探查到这个队伍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啊。那么最后这场生死战当中呢，舆论也普遍呼吁啊，福岛敏还是应该摒弃保留啊，就是派出全部的主力，就是实力更加怎么说呢，得到认可的这些球员，尤其是像赵松元、谢晋、万象、帅维浩这些核心球员啊，在战术上啊，应该是不要保留啊，可以同时的上场啊，力争呢全力的去进球。
1: 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13号的00:00，在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体育场来进行。而根据目前的转播安排，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也就是 CCTV5 将不会直播本场比赛。所以呢，对于中国 U17 的小伙子来说哈，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决赛了。
0: 其实央视没有转播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届比赛的这个主办方啊，这个确实，你虽然说刚刚已经夸了卡塔尔，这个实力比较雄厚啊，但是沙特这边呢却不是很给力啊，就是在现场安排的这个机位啊，就非常难受啊，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第一场看这个内江队穿超的比赛那种感觉，
1: 甚至太低了，
0: 甚至还不如穿超的那个转播的这个质量啊，因为穿超至少还是三个机位呢，这一届的这个 U17 的亚少赛啊，只有一个机位，
1: 一个机位，
0: 对。就是球走到哪儿，这个机位就摇到哪儿，而且没有回放。
1: 那这个是不是他们的那个设备和条件没有更多的投入到这个赛场上去、啊、
0: 对，所以这个给出来的信号呢确实质量比较差，你做一个电视直播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大家也要理解啊 CCTV5 为什么不转播啊。但是不管如此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摆在这些小伙子们面前啊，就是这样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啊，但是解题的第一步也是唯一的一步，就是今天晚上全力以赴吧，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些球员们未来的发展啊，因为世少赛的舞台其实有很多的球探都会去关注的，如果说能够进入世少赛，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这种发光发热吧，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获得更多的在欧洲主流联赛登场的机会啊，所以说一个进球啊，或许就能够改变这样一切啊，将球队从悬崖的边上给拉回来啊，指向4年1度的世界舞台。说完足球，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斯诺克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奥沙利文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非常熟悉的一个球员啊，那个被称作火箭的男人，最近呢是以1330杆破百的这样一个数字啊，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记录，继续高居历史总榜的首位啊。
1: 但是紧随其后的特鲁姆普已经把这个差距追到了180杆，关键的是哈，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特鲁姆普是轰出了63杆破百，而奥沙利文只有39杆。冰冷的数字背后呢，其实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追赶者的脚步比想象中更快。
0: 因为2025-26赛季的斯诺克所有赛事啊，现在都是尘埃落定了。那份象征着球员进攻火力终极荣誉的历史破百总榜又一次被刷新。单杆破百，这是衡量球员连续得分精准度还有围球细腻度的一个硬指标啊。那么这项记录呢，其实就记录着传奇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
1: 在榜单的最顶端，奥沙利文的名字目前是依然醒目，1330杆，这是一个让后来者仰望的数字。奥沙利文的球风呢，快如闪电，行云流水，早已成为这项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画面了。然而，他在他身后的追赶者特鲁姆普，目前呢是以1150杆的成绩紧紧咬住差距，两个人之间180杆的差距，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看似不小哈、啊，但是放到一个赛季的维度去看哈、啊，形势就变得微妙起来了。你刚也提到了特鲁姆普这个赛季就打出了63杆，而奥沙利文是39杆，那这其中就追了几十杆回来了、
0: 啊。
1: 所以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超越似乎并非遥不可及了。
0: 一方面来说呢，超越是并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但另外一方面来说，人家奥沙利文也没退役。

0: 还可以再打
1: 啊。是啊，在火箭和王牌的身后啊，是一个更加稳固的签杆俱乐部啊。目前呢，只有四位球员是达到了职业生涯破百的数字啊，超过1000杆的这样一个伟业。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奥查利文和特鲁姆普之外，另外两位呢，分别是巫师约翰希金斯和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希金斯的总数呢是1066杆啊，但是希金斯也是一位老将了，他已经年过50啊，但是在这个赛季呢，他依然是打入了排名赛的决赛，而且贡献了25杆破百。罗伯逊呢，则是以1040杆排在第四位啊。经历了几年的状态起伏之后呢，他在这个赛季也找回了专注啊，不仅拿下了沙特大师赛的冠军，还打出了58杆破百，单赛季的排名高居第六位。其实，在任何的体育项目当中啊，你要拿一个历史的总榜出来啊，前四位都还是现役球员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的少、啊、
0: 确实比较少见了。那紧挨着千杆门槛的是莱斯特小丑，就马克塞尔比。尽管他以坚韧的防守还有战术思维闻名啊，被称为魔王啊，但其进攻火力同样不容小觑，他的破百总数已经来到961杆了哈。那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赛季轰出了67杆破百，这个数字呢，在榜单赛季的榜单上边仅次于一位中国球员，目前他是高居第二的。那按照这个效率呢，他成为第五位千杆先生，几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1: 说到中国军团的表现啊，也是这个榜单上的一个亮色啊。像丁俊晖呢，是达到了725杆，让他领先身后的马克艾伦21杆啊。短期内中国第一的位置，对于丁俊晖来说呀，还是相当的稳固的。而老将傅家俊则是以561杆排在第12位，而更加引人注目的爆发呢，则是来自新的一代啊，特别是赵新彤啊。尽管呢，因为禁赛耽误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总破百的杆数啊，也来到了253杆，排在了历史的第39位。特别是他在这个赛季啊，打出了非常现象级的表现，有82杆破百，这个数字呢，让他高居2025-26赛季全球破百榜的第一位。也就是说，虽然说他的总榜啊只有这个39位，只有200多杆，但是他这一个赛季就打出了82杆，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单赛季破百的新纪录。
0: 破百数可能像一座里程碑哈、啊，标记着球员职业生涯的长度还有高度。像奥沙利文的1330杆是20多年巅峰生涯的一个积淀，而赵新彤的82杆是一个赛季里喷薄而出的才华。所以，当人们为火箭的纪录何时被超越而争论的时候，为塞尔比即将叩开千杆大门而期待的时候，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在决定比赛胜负的天平上，是一杆精妙的斯诺克防守与一杆行云流水的破百，究竟他们俩哪个价值更高呢？而目前呢，这个破百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它作为伟大标尺的含金量，那是在上升还是在被稀释呢？这也是值得喜欢观看斯诺克的球迷们来思考的一些问题。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32-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期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下午茶该有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下午茶的一些喝的。
1: 哦，你给我点了啥？
0: 奶茶糕。
1: 哦，啥奶茶？我记得去冰。
0: 哦，现在都要喝去冰了，
1: 不另外加糖
0: 了。现在不是天气热了吗？不应该来点冰啊。
1: 哎，因为我现在就你知道，步入一定年纪之后，还是要懂得养生了。
0: 哦，
1: 养生达人。
0: 养生嘛，干嘛还喝奶茶？就是反正也管不住嘴巴嘛。
1: 养生的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情绪很好。
0: 哦，
1: 而奶茶会使你的情绪很好。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出现在养生里头的。
0: 哎呦，
1: 你不能够排斥这些任何不健康的东西。
0: 嗯，
1: 如果你一个人啊，他失去了对于什么甜的呀，这种
0: 辣的香的，
1: 那心情会不好。
0: 是，
1: 那心情不会不好，导致情绪不好。情绪管控的几个器官，比如脾胃啊，这些各方面就不好。
0: 嗯，
1: 所以反正找这一串借口，就是奶茶戒不掉。
0: 是。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奶茶圈哈是有一点火了。

0: 虽然说正好现在的奶茶的这个品牌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他们有的还会打着什么新鲜的奶昔呀，比如说水果呀，等等，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层出不穷。
1: 关于打着新鲜这个旗号，我说实在话一点都不赞同，因为你作为一个奶茶店，如果你类似于要做新鲜果蔬这样的一些奶茶的类型的话，你的鸡这个新鲜是你的鸡汤，
0: 哎呀，
1: 而不是用来你张扬着揽客，或者是拿来这个博流量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去宣传口号。就是如果你但凡一个店说，哎，我的这是新鲜怎么样，那你这个店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有道理。
1: 就像一个餐馆，他你鸡汤说，哎，我餐馆里面的
0: 海新鲜，
1: 新鲜啊，好吃，这不是应该有的吗？
0: 确实，
1: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0: 是。然后现在的有的奶茶哈，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越来越贵啊。当然，除了这个价格方面哈，还有的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吧，会为了这些周边而买单。
1: 是的。说实在话，周边这个东西现在是很多奶茶店的一个揽钱的方式之一。它会去不定期，甚至有一些很疯狂的，就分周。就比如说这一周我和谁联名，
0: 对，
1: 下一周我和谁联名，要有一些可能说，哎，我最近有点戒奶茶，
0: 是，
1: 我不想喝奶茶，
0: 但是我会为了这个 IP 买单，
1: 对，我喜欢这个 IP， 他们联名了，那我就是我宁愿说把这杯奶茶就是买回来我给别人喝，
0: 是，
1: 甚至我怼在那儿我不喝，我都是为了拥有它的周边。
0: 是，我记得还之前有这个奶茶店上新的时候，就是和某一个这个 IP 联名，
1: 是，
0: 然后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晒出这个照片，说我获得了他的什么什么周边，比如说冰箱贴，
1: 是，
0: 或者是徽章，或者是贴纸，还有的比如说一些杯子或者帆布袋啥的，反正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就在说，我今天早上已经喝了多少多少杯，实在是喝不下了。然后就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问有没有人愿意喝，但是你可以喝奶茶，但是周边给我。
1: 所以
0: 好疯狂，
1: 大家到底是在为周边买单呢，还是在为奶茶买单呢？这个也是很多奶茶店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说有一个奶茶真的是因为它的新品，它的口味，或者是它的这个本身奶茶的味道出圈，
0: 是
1: 才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一个奶茶店靠周边带红了自己的产品，但是作为一只商家来说，或者作为商人他逐利来说，就反正我只要把钱放到我口袋里面赚了就无所谓，
0: 无所谓是以哪种方式赚得哈。
1: 对，但你要知道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品牌，它创始人是有初心的，比如说我的初心就是为了做好一杯奶茶，我的奶茶真的是靠它的口味或怎么样来出圈，我觉得这个才是他是真的就是赚钱赚到兜里心安理得的那种表现吧，才是不忘初心，要做好每一杯奶茶吧。如果真的一天博血的说，哎，我今天也想着跟这个联名，还是跟那个联名，完了之后就奶茶，其实人家是不是冲你奶茶去喝的？
0: 是，
1: 或者你的奶茶就是口味就是刮胆，或者就是一点都不好喝，
0: 那肯定不会再次买单了。
1: 对，他就算是为周边买单，那我其实比如说喜欢这个品牌，我可能去买其他的手办，
0: 是，
1: 甚至于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愿意为这个奶茶买单。
0: 哎，
1: 即使你的周边做的就是特别特别好，我可能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去花那么多钱，去买你的产品。
0: 是，还有的就是除了这个周边之外哈，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方面，比如说一杯奶茶再加上这个周边，它的价格特别的昂贵的话，
1: 对，
0: 也会筛选掉很大一部分的人。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喝的有那个咖啡品牌哈，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再加上它的这个周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心理价位是能够
1: 接受的。
0: 对，
1: 它是搞的什么，就是我们常喝的这个咖啡，
0: 对，
1: 它搞的一个点是不太一样，因为本身的原价它很贵，
0: 是，
1: 但它靠着各种券啊，什么什么点单呐，
0: 是，
1: 各种手段，它会降到就是个位数，这个大家就能够接受了，
0: 能接受，非常能接受。
1: 如果你再出一个新品，然后再加个周边，你大不了也就多2-3块钱，
0: 是，还是蛮吸引的，
1: 对，就大家就愿意去买单。然后呢，你的这个口味也不是说特别差，
0: 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对，
0: 对，哎，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之前我去一个景区里，也是，我一进去之后。 后那天太阳特别的大，然后也很口渴，我就想说我赶紧要找一个那个喝的，然后我一看，哇，熟悉的那个品牌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立马冲进去，
1: 你就会选择它。
0: 对，但是我在这个店里面选择的时候，我发现它不能用券，它就是用原价喝这个。然后
1: 景区里头嘛，其实能理解，它没有涨价吧，它只是说它原价的原价。
0: 对，但是我就在想，平时我个位数就能喝到的它，我凭什么要以原价喝它？然后我就出去了。
1: 然后
0: 出去了之后，我就找了另外一家这个奶茶店品牌，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和我们平时在外面喝到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我就
2: 专注就喝了两杯哈。
1: 肯定是果断选择，就是不涨价的呀。
0: 是，
1: 但现在很多景区里头，它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奶茶店也好，还是一些小吃摊，甚至一些那个餐馆，它的价格都会更高一些。我就是能够理解
0: 理解，是吧？
1: 对，之前去年有一次去那个自贡方特玩的时候，我进去我就发现所有我平时就是有消费到的那个商户，它都涨了价
0: 哦，
1: 而且都是成倍的上涨。
0: 哎呀，
1: 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那个抄手，它大不了外面就是卖就是十多二十多，差不多就顶天了。
0: 是，
1: 它那儿卖39-49一碗，一模一样的品质，而且
0: 是
1: 一点都不好吃。奶茶。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奶茶。
1: 做了这么久节目呀，终于给大家在这个语言上以及时空电波的传输里头提到奶茶两个字。喝上奶茶了，
0: 是非常契合咱们的这一个节目。
1: 是的，
0: 是我们在上时段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奶茶店哈，就是他们的奶茶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管是从这个周边上边，还是说它的这个原材料方面哈，都和以前有极大的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还记得最早开始喝的那个奶茶哈，就是
1: 冲的嘛，
0: 对，冲
1: 广告语我都还记得
0: 啊，
1: 什么卖出多少杯，然后绕地球几个圈儿。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呀？
1: 啊，那不然呢？你想的是哪个？
0: 我想的是那个三个字的什么什么糖的那个。
1: 哦，我想的是那个 ABB 句式的。你是我的什么？哦，那个也是。
0: 那个也是后面的了，是不是？
1: 哦，就是后，就是转后面，最早是 ABB 那个句式的，飘飘，然后卖出多少杯，
0: 绕地球多少圈。
1: 哎，对，我记得我想的是真有做对比，就是他每年的广告词是不同，哎，绕地球不同的圈，比如说今年是一圈，明年是两圈，真的。
0: 哎呀，然后没发现这个小细节哈。
1: 对，在后来的话，就是有请那个周杰伦他们代言的那一个，你是我的什么？我是你的美呀。
0: 哎，是，
1: 就是最早最早的奶茶吧。
0: 嗯，
1: 买一个杯子过来，自己用开水这个冲
0: 泡。冲
1: 的，
0: 对。
1: 那是大概也就是3-5块钱左右一杯。
0: 啊，那我觉得到现在好像也没有涨太多呢。
1: 基本上没有涨。
0: 是。
1: 然后后面的话才开始，就是所谓的奶茶开始在大街小巷风靡起来。
0: 嗯，
1: 最早的应该是什么？避风塘啊，
0: 对，是

0: 七杯茶呀，这些广东奶茶，以及就是那边传过来的，还有就是那个台式奶茶，
1: 嗯，
0: 港式
1: 奶茶啥的，
0: 对，就从那边传过来一些类似于就是这样的奶茶店，
1: 是
0: 会开在一些学校的
1: 门口，学校
0: 门口，
1: 对，
0: 然后卖价的话，大概也就是平均价格在6-7块钱一杯。
1: 哦，我记得我最开始卖的时候是我。读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下午，然后他会拿那个箱子里边装了很多他做好的这个奶茶
0: 推出来卖嘛。
1: 嗯，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几块2-3块钱啊。
0: 他那个不一样，就店子里头买的，它是一个整大杯的，
1: 哦，
0: 多少钱就多少钱。学校门口他是做好推出，他就是缩小版，大概是1/2或1/3，现在也有。你看，因为小学门口啊，
1: 啊对对对，
0: 一到那个放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推车赛跑比赛，我一定要宰。一个最后的摊位，
1: 对，
0: 里面也有奶茶，但是它的分量的话是比店子里面做大概就是可能一半或1/3左右，
1: 哦，所以价格也在那儿摆着了，
0: 因为它的受众群体不一样嘛。
1: 是
0: 小学啊，那些门口小孩还能有几个零花钱，
1: 嗯嗯，
0: 可能能愿意花个2-3块买一杯来喝，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那就是大家学生的话，对于口味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0: 只要甜甜的香香的就行了。
1: 对，然后现在街面上的那些奶茶店的这些品牌哈。推出的会越来越多，
0: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喝奶茶会有一点腻，有点闷，
0: 嗯，
1: 或者是容易长胖，或者是睡不着，
0: 对，
1: 然后呢就推出了一些什么果茶系列，尤其是到了夏天啊，
0: 果茶系列也是就是现在风靡开始转回去了，像刚刚我们提到最早的就是那个什么类似于什么枫糖啊，
1: 是
0: 七杯茶这种，
1: 嗯，
0: 它就是卖的珍珠奶茶比较多一些些，
1: 是
0: 基本上是调出来的，我记得他们当时也不是说每一杯做，是一个很大的玻璃的一个罩子，里面就装，就比如我
1: 调好了的，然后直接给它放
0: 一杯，
1: 对，
0: 然后我的那个珍珠我会放几个盒子在那儿，比如珍珠什么椰果，
1: 是
0: 红豆，类似这样的料，小料我放好煮好，然后你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你调几个，比如红豆舀一勺，珍珠舀一勺，椰果舀一勺，然后再拿那个就是像一线跑酒的那种感觉，倒水龙头打开，然后给你做一杯就好了，
1: 是
0: 就是你能够看得见它确实是冲泡出来的，你也知道它确实在那儿，它也不会说我藏着掖着不给你看，
1: 是
0: 我就把那个玻璃罩子放在那里，你就直接看得到噻。
1: 嗯，
0: 包括以前还有卖那什么可乐
1: 啊，
0: 类似于七喜冲一点，
1: 是
0: 放几块那个
1: 冰，
0: 然后再放一点点那个就是果肉弄好的果粒，
1: 嗯，
0: 给你放进去，你也看得到。
1: 是
0: 他卖你6-7块钱，你那个时候觉得
1: 能接受，
0: 能接受，因为你知道他怎么来的。
1: 嗯，
0: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随着这样的一些奶茶店开始普及之后，各大品牌挤入这个奶茶市场之后，才开始变着花样来。你比如说，可能现在因为你很少看到什么枫糖啊、什么七杯茶这种一些小品牌了，
1: 很少看到了，
0: 都是一些大品牌，
1: 对，连锁店哈，
0: 搞噱头了。
1: 是
0: 啊，你什么什么加这种什么。油什么进去啊，什么小黄油啊，
1: 是
0: 才知道，然后搞一些什么芒果酱啊，
1: 嗯，
0: 啥的，以前是酱，就是蓝莓酱，就是蓝莓酱，
1: 嗯，
0: 草莓酱就是草莓酱，
1: 是
0: 你能眼看得到，
1: 嗯，
0: 他现在告诉因为大家就是比较注重于在食品这一块，我要吃新鲜，
1: 对，
0: 他就不给你酱了，
1: 嗯，
0: 他说我是鲜果做的，
1: 是的，
0: 我就要整你的家了，
1: 嗯，
0: 以前我卖你7块钱一杯，我现在芒果哎，是我拿那个皮儿削了之后，
1: 是
0: 给你切成丁儿的，
1: 嗯，
0: 今天早上才削好的，
1: 是
0: 那我不得卖你12块？
1: 哎，
0: 直接翻倍！
1: 哇，12块，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奶茶的价格来说，已经算是低的了。
0: 就是举个例子嘛，
1: 对，
0: 然后草莓也是一样的呀，
1: 是
0: 它会就是本来以前卖你一半，现在给你涨一半，
1: 嗯，
0: 还是后面现在一些人就开始奶茶，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1: 是
0: 啊，吃喝了长胖、长痘啥的，
1: 对，
0: 那我推出什么轻乳茶，
1: 嗯，
0: 轻咖
1: 是，
0: 还有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奶茶店会返场的一个产品的前榜五吧，可以说是，什么什么鲜体茶，
1: 是
0: 什么瘦身果汁，
1: 对，
0: 我就想问我都喝奶茶了，我都点这玩意儿，你给我什么鲜体瘦身，我能鲜得了身？啊，我能受得了吗？
1: 啊，对于一些爱喝奶茶的朋友来说哈，就是从心灵上
0: 对，
1: 可能能够接受的。
0: 他从文字上面给你讲了这个东西，然后你从心灵上说，哎，我最近有在就是管理自己的身材，
1: 是，
0: 那我就点这个什么瘦身鲜体茶来喝吧。
1: 对，
0: 心理安慰说，哎，那我喝了可能不会长胖，甚至于说我喝它会变瘦。 但你要相信哦，你如果真的指望他来减肥的话，你哪怕每
1: 不是特别靠谱、啊，
0: 就一个月你每天点一杯，我敢打赌，你真的上秤绝对不会就变瘦，甚至于长胖。
1: 是，除了
0: 他那个为了口感，他多少都会加一点，你知道糖啊，
1: 对，
0: 奶啊这个东西
1: 是
0: 奶糖这个。

0: 东西你确定你喝了你不长胖，你发
1: 烧可能会有点儿吧。是，当然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些蔬菜也是加进来了，比如说什么羽衣甘蓝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紫甘蓝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一个品牌出了这种苦瓜类的
0: 啊，对，有喝

0: 格了，
1: 就是比它的经典产品会高那么几块钱。
0: 嗯，是。
1: 他如果真的把苦瓜汁给你做成一杯纯正的苦瓜汁，你是喝不下去的，
0: 不会买单，
1: 他怎么可能赚你的钱？
0: 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奶茶哈。说到我们这个年轻人买奶茶，到底是因为奶茶本身的这个喜欢，还是因为一些别的东西呢？
1: 因为啥呢？
0: 可能是因为一些周边，可能是因为它的口味，
1: 是
0: 或者是因为它的门店特别的好看，所以想要去打卡。
1: 对，这个也是很多奶茶店把那个门店哈，就是好多甚至把门罩都换了。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某易
0: 是
1: 它的门罩也不一样，
0: 白色的
1: 啊，它现在也换了
0: 绿色的。
1: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回忆了一下，就是最早奶茶店长什么样吗？
0: 是
1: 最早奶茶店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破小的门面，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店招之类的。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小店子，他们的这个墙上全是便利贴。
1: 对，就是每个人去了会许个愿，
0: 对，
1: 多少岁呀、怎么样啊？我要这学期不挂科。
0: 现在呢，这些奶茶店的一个装修风格就
1: 没有了，很会让你贴便利店的，但是很多那种就是什么炸鸡小店那种还是有便利贴。
0: 是，
1: 最早的那种奶茶店它也没有类似于现在的那种就是菜单。现在你看每个奶茶店它有电子菜单，
0: 是
1: 有电子屏幕，
0: 对，
1: 滚动就是你的就是经典的一些这种餐品吧。完之后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个星期上新的一些新品，它会放在前面。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种广告
0: 是
1: 视频，然后你观看一下我的这个茶是取自于哪里，云南呐、
0: 对，
1: 哪个地方的茶，然后经过了什么多少道工序，又加入了哪里的水果，
0: 没错，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制作的那种视频的连续的播放，你就知道哎它是怎么做的，怎么来的，
0: 是，
1: 然后你会买。最早哪有这些呀？最早就是刚刚提到几个小料摆在那儿，
0: 是
1: 奶茶一桶在那儿，
0: 对，口味的选择上也是比较单一的，
1: 很单一，就是
0: 对对对，
1: 什么珍珠奶茶呀，什么红豆奶茶呀，
0: 对
1: 啊，
0: 什么椰果的
1: 啊，冰可乐，就这几样。
0: 对，
1: 菜单就摆在那是个摆设，纸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看头。
0: 对、
1: 以后要喝也是喝那几个，后面的话有什么烧仙草之类的进来，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是就把料全部给你怼在一起了。是，
1: 对，现在的奶茶店就是啥都有，不仅卖茶，还有咖啡也在里头，
0: 是，
1: 果汁也在里头，
0: 对，而且
1: 蔬菜汁也在里头。
0: 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现在取的这个名字哈，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1: 非常讲究，
0: 不是那种什么非常直白的给到你说，哎，这杯奶茶就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1: 但有一说一，现在奶茶店里头一些产品的名字，你大概率还是能够猜得到它是什么味道的。比如什么什么芒芒生椰呀、这些就是芒果味的，
0: 是
1: 什么莓莓呀、要么是草莓，要么是树莓。有，我记得是哪个奶茶店没喝过啊？我之前看那个资讯，
0: 是
1: 他就是取了一串名字，特别诗意，
0: 哦，
1: 费文绉绉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玩啥东西，
0: 是不是？
1: 就开盲盒一样。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因为你要知道，对于食物入口来说，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忌口，有什么过敏的，那我如果真的开盲盒，我开了一个不小心那啥了，
0: 哦，
1: 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哈。
0: 是，所以在点单之前可以问一下嘛。
1: 对，其实很多商家还是会点出来的，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商家是哪个来着，我有点忘记了，它里面有那个什么燕麦什么麦那个，
0: 是
1: 它会提醒什么对什么麦过敏者慎点，
0: 是或者是就是可以把那个换成那个什么纯牛奶一个替换哈。
1: 对对对，因为做食品的还是要非常就是对于这方面要谨慎一些。后面的奶茶店越来越高端的，我就记得有什么收佐。就是不是我机器打出来的，
0: 妈，
1: 是我手工给你摇出来的。
0: 这个可谓是贵价奶茶了，可以说是
1: 卖的超贵。
0: 对，但是依旧有那么多人买。

0: 为他们还排队，我不懂
1: 噱头吧，可能是。还有你知道排队的人他到底是请的梅子嘞还是说真的就是排队的呢？因为有些人可能理解的话是真的排队，因为他是手做嘛，可能就是比机器要稍微慢一点，
0: 是
1: 能够理解说我去排队。那如果是真的冲着你的手做去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不大会去买这个产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统一的标准，你不是那个标准线生产出来的，你可能手做这方面比如说
0: 哦，都多了，
1: 或哪个料给我放少了，我有点担心和怀疑。
0: 了解。但是这个的话，可能对于一些追求这种饮品的品质和口感的朋友来说，可能会选择它哈。
1: 是的，
0: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奶茶店，除了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吸引大家之外哈，还有有的人他可能有的奶茶店哈，之前有看到过，他会附带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除了奶茶的本身，还会有一些什么甜品啊，
1: 对，
0: 面包之类的。
1: 这也是近两年才开始抢占市场的吧？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早上就是一定要喝一杯什么咖啡，
0: 哎呀
1: 我才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然后你想，如果你点了咖啡，你可能再去吃一些其他的早餐，你觉得不太合适，
0: 是，
1: 或者是你懒得搞。我就记得，就是最近这两年，你点那个的时候，它会下面有一个一键什么点。单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黄油面包啊，什么面包片啊，什么蛋挞呀，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吐司啊什么的，让你点了就相当于你吃个早餐。
0: 对，但是它这种就是它的这一个销售模式倒也是能够击中一些人的，比如说早上根本来不及的，或者是想换换口味的朋友来说哈。对，但是它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在价格方面
1: 它也会就是给你一定的优惠。你可能在外面买一个吐司大概在7-8块，它你一键点的话可能给你降那么2-3块，你觉得好划算，
0: 可以，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就买了吗？
0: 对，这种呢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稀缺了哈，所以
1: 是
0: 在这个销售方面呢可能也会赢得一定的人的这些爱好和这个需求吧。
1: 对，你说稀缺应该就是刚我们提到手作这一块嘛，你肯定就是速度啊数量就没有那个机器统一标准线下来的更多。那大家就冲着这个噱头，我今天能喝到这个限量杯100杯，
0: 哎呀，
1: 简直好好哦。
0: 对，可能大家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比如说出去玩的话，如果说等太久的话，可能不会选择它。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些奶茶哈，现在的这个花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手段哈，这个营销手段也是特别的多啊。当然，就是随着这个奶茶品牌越来越多样哈，大家的这个需求也是不太一样了。然后可能以前大家喝这个奶茶不会讲究说我不另外加糖或者说我三分糖哈，
1: 但是也没有选项。
0: 对，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选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选择说不另外加糖，不喜欢喝那么甜的一些东西了。
1: 对，
0: 更加清爽，可能就刚好踩中了大家的这个心理
1: 是的
0: 需求。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奶茶店，比如说一些这种连锁店，这种大的这种连锁店啊，它这个在这个包装上面啊。可能会比较击中一些这个年轻人的需求，
1: 对，它不像
0: 包装好看，
1: 是以前的品牌嘛，就是一个透明的杯子，万年如一，没有任何新意。
0: 是
1: 现在的杯子基本上一年四季就跟我们这个一年二季的片花一样，按季节更换，是不是嘛？那个图案呢、包括那个杯垫啊，
0: 是
1: 甚至于外面那个袋子，它都不一样。
0: 一样
1: 它最经典的依然存在，但是它一年四季，包括跟随它的一些新品的那种。限时上线，
0: 是
1: 然后调整一些这种包装，
0: 对，
1: 你会觉得那我就很喜欢，
0: 是
1: 甚至有一些人喜欢去收藏那个奶茶品牌的那种袋子，
0: 哇，我的家里柜子里超级多
1: 杯套，是不是

0: 他都会去搜集。我甚至有知道那个某巴克他会推出那个就是他们品牌的咖啡杯，
1: 嗯，
0: 然后你们就会花钱去买那个杯子呀，
1: 是，
0: 甚至我点了之后我就把那个倒在那个杯子里头喝的，觉得哦好安逸，
1: 是不是？
0: 还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买了这个杯子之后我每天接杯白开水进去都是那个某巴克的味道吧。那杯子还挺贵呢，真的很贵。
1: 对，
0: 但我后面发现他其实卖那个杯子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就推出了那个速溶，
1: 是，
0: 或是那个自己可以冲调的那种就是咖啡。
1: 对，
0: 他买了之后肯定要配上我这个杯子才有仪式感。
1: 是的，
0: 大家愿意花个几十百八块钱去买这种杯子回来，然后每天自己冲泡一下，哎，那就相当于我每天都去某巴克点那个
1: 是。
0: 咖啡来喝了，
1: 是没错哈。但是对于一些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些这种，不管是奶茶品牌还是咱们的这个咖啡品牌啊，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在价格上贵，但是你不能跟我们的韭菜，
0: 不行。
1: 是，
0: 你点名你给我说一下，我还知道。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他那种，我刚刚在上半段讲的那个，就是关于现在很多那个果汁的那个就是雷区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打着我新鲜，
1: 是
0: 我现熬或者是我现弄的。
1: 嗯，
0: 他其实送过去的，我有一次在中央路碰到
1: 过
0: 两家的店子啊，他就是从那个车上拉下来一大袋，它就是果酱。
1: 嗯，
0: 那我就不信他早上你就给我熬好了，然后装到塑料袋里面，完了之后你再给我拉过来。你说你是新鲜熬制的，
1: 嗯，
0: 这个我就无法接受。
1: 是，
0: 你就不像那个雪王，他就跟你说我就是果酱，
1: 嗯，
0: 我就是之前弄好的，
1: 对，
0: 勾兑的，
1: 对对。
0: 那你卖的也不贵，那我就能接受。
1: 是，
0: 我就害怕你说你打着什么新鲜现熬，或者是手做的东西，然后你卖我一个高价，完了之后你就跟其他预制或者是这样本身果酱就是那外面买的那种一样的，
1: 是，
0: 那我就很接受不了。
1: 对，那肯定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它的贵，但是绝不能割我们的韭菜啊。
0: 我们讨厌被欺骗。
1: 是，但是我们也不傻。
0: 对呀，
1: 我们不傻。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在各行各业的这个奶茶店，希望他们可以卷起来。卷啥呢？卷用料哈。
0: 对，卷你奶茶本身的口味。
1: 嗯，
0: 就是如果一个奶茶你真的做一个品牌创始人，我觉得他肯定是喜欢奶茶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就刚刚我们最早提到你的初心就是做好一杯奶茶。
1: 嗯，
0: 如果你的奶茶真的品牌或者是你的产品做到在整个行业里头，我消费者去点它，我去喝它，
1: 嗯，
0: 我离不开它是因为本身它的口味。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你的成功。
1: 哎，我让我想起了某一个奶茶店品牌，他的人一直都很多，而且很喜欢人喝，
0: 啊，
1: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们好像很少点，因为就是 喝了之后可能睡不着
0: 啊。对对 对，
1: 对，但是他们家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服务态度，包括他的一些售后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甚至于他本身的口味，
1: 嗯，
0: 以及你能够喝，哎，我们也是好歹喝冷冻的，就一入口就知道哪个东西好喝，哪个东西不好喝，
1: 对，
0: 哪个东西纯不纯正，哪个东西不纯正，
1: 嗯，
0: 你就马上能喝得出来。
1: 是，
0: 他们家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茶几嘛，
1: 嗯，
0: 他们家，
1: 啊，对，
0: 虞姬的另外一半，
1: 对，
0: 他们家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就是我，就那天我们提到的，他如果你这一杯你喝到嘴里你不满意，
1: 嗯，
0: 他是可以重新做的，
1: 是，
0: 他对于口味的把关这一块，
1: 嗯，
0: 他是严格控制的，
1: 对，很严格，
0: 哎，不想哪天我们点了。被摸过冷冻的哈，
1: 算了，不说了。
0: 然后我们一喝到嘴里，你想，如果是我们第一次点你家的，我喝，我觉得哎，可能淡呀，或怎么样，尝不出来。
1: 对，
0: 就关键是你每次都喝，你能一尝，哎，
1: 对，
0: 非常淡，就跟那个自来水加了一点茶渣，
1: 是
0: 加那咖啡渣一模一样。然后你还跟我们狡辩说没有啊，我们就是机器统一制作的呀。那以后你不要告诉我你再出个新品，你说你是手做的，你是现磨的，
1: 是这个还是能够喝得出来的哈？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对于一些这个奶茶店和咖啡品牌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有很多
0: 的
1: 这个品牌，
0: 嗯，
1: 也许就是在之前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特别火，
0: 对，
1: 但是他如果说做不好的话，可能很快你就见不到它了。
0: 是的，
1: 是
0: 火得快，凉的也很快。
1: 嗯，对，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说没有稳定的口感、合理的价格的话，也是没有办法长久的留住消费者，最终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对于一些这个奶茶店，不管是这个高价的奶茶还是平价的奶茶，
0: 嗯，
1: 就是大家不要去盲目的追捧。哎，
0: 是的，
1: 不说哎，最近这个奶茶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可能我等这个一天等几个小时，等七八个小时，
0: 我都
1: 要喝得上它，
0: 因为我感觉我不喝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跟不上时尚潮流了？
1: 其实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哈，就是想喝就喝嘛，不想喝咱就

0: 不焦虑，
1: 对，也没有必要去评判说，哎，我今天喝了一个什么某品牌高端的，然后人家喝了一个什么雪王几块钱的，
0: 哎呀，
1: 你
0: 不要拉踩哈，
1: 不要
0: 行业了，
1: 你不要拉踩别人，
0: 对，
1: 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你自己就是某天喝了几块钱的一个奶茶，然后别人点了一个几十块的，
0: 是，
1: 就是有一点点贬低自己，也不要自卑，
0: 没有必要啦，
1: 是，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去跟风，也不要去盲目的这个拉踩，但也不要就是一天到晚觉得很自卑，我比小和尚你被非常港鬼的才显得我啊那个身价又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奶茶就是让你自己今天哎心情不好的时候让我快乐一点，
0: 开心一点，
1: 对
0: 对，反正怎么说是怎么来吧哈，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想喝的时候就喝，也不必跟风哈，
1: 是的，
0: 就是注重自己的感受就好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

0: 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2: 这时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江林。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银保监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呢，由国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国润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负责人徐静元徐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徐总。那徐总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润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负责人徐静元，非常高兴啊能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分享。
2: 非常欢迎哈，大家有任何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进行一个互动。其实今天呢，我们徐总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款比较创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产品哈，而且这个产品我在今天之前我真的就是包括江林哈，因为大家知道江林做了这么多期保险之声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的保险新生活，就这样的一个险种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它这个险种叫节能保险，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清楚什么是节能保险，这个保险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徐总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可以。节能保险呢，是在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背景下，为了响应国家的一个双碳的政策号召。那双碳我们都知道是习大大这个提出的，2030年之前，我们国家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碳达峰，达到峰值。2060年之前要实现这个碳中和。然后在这个顺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为了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通过科技赋能，将保险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转移和损失补偿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作用，提升为保险加服务加保险加科技加服务的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节能降耗，在不额外增加企业投入的一个情况下，为企业提质增效，实实在在的通过保险服务来助力实体企业的发展。
2: 就刚才我们徐总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我感觉听起来很新奇，对吧？而且重点是他在企业不额外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来帮助我们企业提质增效。那一般来讲，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一般是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3: 目前的话，节能保险的覆盖面其实已经非常广了。基本上企业所有的用电大户的设备，都有了解决方案。对，比如说，就哪些呢？哪些是用电大户呢？比如说这种大型的中央空调，这种设备呢，像酒店、商场、医院，和这种大型的写字楼，就肯定都会设计，
2: 都会
3: 配备。包括比如大型的这种冷库啊、冻库，甚至比如这个电梯，比如这个渔业，就鱼塘养殖的这个增氧机，汽车内饰生产会用到的注塑机等等，涉及的行业涉及的设备非常的多，非常的广。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设备能耗都非常高，
2: 所以需要给它降能耗。
3: 对，
2: 需要节能是吧？
3: 是。
2: 那它整个这个节能保险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样的？既然我们刚才说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可能它的一个能耗是比较高的，那么节能保险它是怎么样做到能够这个节能的效果的？
3: 节能保险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它针对于不同的设备，在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上面会有一些不同，但它们的原理也是相同的，就是根据这个具体的设备

0: 然后通过科技的手段给它赋能，
1: 嗯，
0: 运用行业目前最先进的硬件设备加软件控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大数据和物联网的一个运用，对原有的用电设备进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在保证不影响原有设备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起到一个节能降耗的一个效果。
1: 哦，所以它其实是对我们现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智能化的改造，是吧？
0: 对。
1: 那这个节能保险，它应该来说，它不是单独的，就是仅仅购买一个险种、一个保险，它还涉及到我们针对相应的一些能耗比较高的硬件，可能要需要进行改造，是不是？
0: 对。
1: 那它这个有没有风险？就是万一说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把客户的这个设备整坏了，咋办？
0: 啊，你看这个主持人这个非常专业哈，一问就问到了这个核心的风险点上面。但其实呢，这也是节能保险它在技术性和创新性上面的一种集中体现。节能保险遵循的是一个风险减免的一个原则，运用这个保险加科技啊，这个两个核心驱动，在原有设备的系统的基础上，嵌入科学的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设备，完全不会对原有的设备造成任何的破坏，利用后台的算法实现对设备的精细化的一个调控。嵌入式，什么叫嵌入式加装呢？
1: 嵌入式的加装，
0: 嵌入式加装
1: 怎么理解？
0: 就像是这个乐高搭积木一样。
1: 搭积木。
0: 就是你本身的这个设备是已经成型的一个乐高的一个模块。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在它原有的这个模块上面再给它搭一个这个零件
1: 上去，
0: 对，然后它这个的搭建，
1: 它可以随时拆吗？
0: 对，可以
1: 随时拆。
0: 对，从当然这个我们没有那么无聊哈，
1: 就加上咱就加了，刚好也拆了。
0: 对，当然从技术上来说，只要这个客户有这个意愿，比如说我们用了一天，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不高兴，就是不想用了，随时可以拆，
1: 也能拆，
0: 对，随时可拆，随时。
1: 拆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0: 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说我们的这个设备，这个拆或者是这个使用
1: 有安装费？
0: 没有安装费，这个产品从这个投入上来讲，我们是不会增加客户的额外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
1: 就不增加额外的一个成本。
0: 对，并且可以保证不会对它原有的设备造成损坏。当然，作为保险来说的话，它在条款上本身也做了约束。那如果确实不小心，因为它这个毕竟是人为在安装，
1: 对，
0: 从原理从技术上来说，它肯定不会有任何破坏。但是在具体施工过程中，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安装工人啊，这个不娴熟，操作不娴熟，或者说因为不小心啊，对，所以我们从条款上也进行了约束。如果节能设备在加装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确实造成了对原有设备的损坏，那么保险公司将对这个设备损坏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
1: 那就是如果要就加装的话，那应该是比较放心了。
0: 对，所以说从设备安全性的问题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从一个，首先第一是从技术层面，确保了使用的安全性，就本身从原理上来讲不会损坏。那确实有一些偶发因素，一些人为不可控的因素产生了，那么还有保险赔偿的一个兜底的保障。真正做到了在硬件升级改造的过程中进行了风险的一个闭环管理，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这里呢还有一个不是很，我做一个不是很严谨的一个比喻哈，就是，就像我们给汽车啊，我们这个都会涉及到的，都会用到的这个家用车，
1: 对，
0: 给它加装一个可以自动控制的空气动力学套件。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现在的，特别是这个新能源车是吧，它的风阻系数越来越低，
1: 对，
0: 那我们的一些老车，它的风险，它的那个风阻系数是比较高的，
1: 高的，所以它油耗可能会比较高的。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个，但就是做个比喻哈，如果我们能够给它加一个空气动力学套件，能够减轻它的风阻，那么自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1: 对，
0: 那它的油耗自然会降低，
1: 油耗肯定就下来了，
0: 对，那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套件的加装和使用过程中，就像我们加一个装饰件在这个，比如说在后备箱盖上面，加一个扰流板等等，就类似于这种，那么它本身肯定是不会对车辆造成任何损坏的。那即使不小心造成了损坏， 保险公司也会赔偿相应的受的损失。
1: 那经过徐总这样的一个解释的话，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应该来说，哎呦，比较清楚了，对吧？那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节能保险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说嘛，不会给企业增加新的一个成本，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成本，我要买这个保险，肯定就是算在成本里之内的嘛。那会不会给企业造成一个新的成本？
0: 这就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了。节能保险是不会给企业新增加任何的成本投入的。
1: 为啥呢？我得新买一个险种哎。
0: 因为它的这个逻辑是，企业投保了节能保险之后，保费，最终还是要交钱的，是吧？那这个
1: 钱
0: 从哪儿出呢？对，保费是从它使用设备以后，实实在在的已经起到了节能降耗的效果之后，从少用的节约出来的那一部分电耗，对应的节约出来的电费，那部分费用，然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作为保费支付给保险公司，然后自留一部分的比例，这就是企业最终节约出来的电费。
1: 我觉得相当于它不仅不额外的费用，还有这个收入
0: 啊。对，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节能保险最终的效果就是起到节能降耗、少交电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只是说
1: 少交电费。
0: 对，只是说它的这个少交电费的条件，并不会让它新这个增加成本去节约电费，而是从已经节约出来的电费当中，拿
1: 缴一部分来当做我们的保费支出。
0: 对，
1: 就比如说之前我可能一年，如果是一些大型的企业哈，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用多少的电费。比如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他可能以往一个月他要用10000吧。人家好算哈，用10000的电费啊，然后我们给他节能，
0: 比较保守，
1: 我们给他，
0: 我们这样
1: 保守吗？我觉得10000好多了。
0: 我们这样吧，我们以这夏天到了，我们以中央空调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中央空调在一个夏天，要用50000的电费，
1: 50000，
0: 对于大
1: 那我节能下来只用40000，就节约了10000，
0: 有可能，
1: 哦，节这么多，
0: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针对于不是那种特别老旧，就那种20年以上的这种设备来说的话，不管它是新设备还是5年8年10年，只要是20年以内，准确来说15年以内吧，基本我们的节能效果都可以达到10%，实际节能效果至少也是在20%以上，多的可以达到30%。
1: 哦天哪！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节能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的话，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徐总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那这就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好，第一小段休息时间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任保险内江。

0: 量中心支公司负责人徐纪元徐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徐总。那徐总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润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负责人徐静源，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咱们的直播间做客。
0: 哎，非常欢迎我们的徐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徐总今天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讲到节能保险，而且刚才也跟我们说了，我有节能保险可以带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吧，对吧？大概能够节能20%到30%
1: 以上
0: 啊，20%以上。
1: 具体的这个设备，然后具体的项目可能稍有不同，但是基本是在这个区间，就15%到35%吧。
0: 而且我感觉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不仅是能够给企业就是省一部分的费用嘛，而且它是属于先用后付费的一个险种。
1: 对，从客户的感知上来讲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用过先用后付费的险种。
1: 没有，
0: 应该也有是吗？
1: 没有先用后付费的险种，但是我们有先用后付费的这个
0: 服务
1: 体验。
0: 对，那当然我还有最后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的这个节能效果，刚才您提到嘛，至少可能你节能20%以上，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那如果说我们的客户他确实投保了我们这个险种，然后使用了这个设备，但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节能效果怎么办？客户他是没有这个投入成本的，但是他也没有收益啊。
1: 我觉得主持人有一点完全不为保险公司考虑，
0: 用我们四川话讲就是有点高了，对不对？
1: 不是，你这个不是熬，你这个是一心为客户服务，不管保险公司死活。但其实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哈，就是如果没有效果，或者说效果不及预期，是吧？虽然说没有这个成本投入，但是也确实没有达到效果。这些都完全不用担心。这就是节能保险有别于传统的这个节能企业的地方。节能保险在投保的时候会在保单上面约定明确一个承保的节能率。
0: 节能率
1: 这个节能率会在前期具体沟通具体这个设备信息了解分开的时候会给他明确，就是可能这个设备之间有稍有差异，它的工作环境可能稍有差异，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一定会在投保前给客户明确，并且在保单上面进行一个明确，
0: 就是前期我们要勘探的
1: 对，前期要进行分勘的。那么这个保单上的承保节能率一旦明确了之后，这相当于就是保险公司给到客户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保底可以实现的节能效果。比如说20%。那么我们就相当于说给到了客户一个承诺，我们要保底让你实现20%的节能。那如果实际效果跑出来，实际这个测出来没有达到怎么办呢？或者说达到了，但是实际效果只有15%。没有关系，这个节能率它不只是我们收取保费的一个依据，同时也是我们给客户的一个保底效果的承诺。这个承诺会有两个方式去实现，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保单这个注明的是20%的节能率。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基本是每一个季度会进行一次核对。那么一个季度之后，就3个月之后，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际效果超过了20%，
0: 对，要么就是没达到，就这两种可能。
1: 对，或者说
0: 刚好
1: 也是属于我们达到的，
0: 对，就达标了嘛。
1: 对，就是如果它是达标了，或者说超标了，超过了20%，那么我们也只会按照20%来收取费用。那如果低于20%呢？
0: 那不收吗？
1: 不是不收，我们要收的那部分是按照20%来收。但是如果没有达到20%，那么也就是说客户就亏了，对吧？
0: 对，
1: 他的亏是亏在哪儿？虽然我们起到了节能的效果，我们拿这个没有到比如说15%，那15%的他自留的那部分，他也是他的收益，
0: 他也是收益。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既然承诺了20%，那么这个时候效果没有达到，那有5个点的差额怎么办？那么我们会通过赔款的形式，把那5个点的差额的他本身企业应该自留的利润 我们以赔款的形式赔给他
0: 啊，就相当于我先交20%的这个、
1: 啊、不是先交也是后交
0: 啊，我理解、嗯、我理解，就是到了咱交费的这个时候嘛，对吧、嗯嗯、我就先把本该的这个节能率能够达到的这样的20%的这个费用我该交多少、嗯、我交多少，
1: 因为我们是，
0: 然后有5%我本来不该我交嘛，对吧，没到我，然后保险公司又赔给我，
1: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那保险公司好亏啊、
1: 对呀、啊，你这时候终于站在保险公司，终于考虑了保险公司的死活了。当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设置，会给客户这样的承诺？
0: 嗯，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设备、对我们的技术、对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有信心。
0: 嗯，
1: 从我们目前来看，不管是我们公司这个其他的省份的承保的经验，还是我们四川承保的经验来看。嗯，截止目前，可能我的信息不全哈，但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一起，因为
0: 不达标
1: 而赔款的情况出现，并且我们几乎每一个项目实测的结果，都是超标的，都是高，对，都是高于了
0: 20%
1: 承诺的。不是20%，就是承诺那个什么。
0: 比如说承诺20%，一般都高于20%，承诺25%，一般都高于20%。
1: 对，对。
0: 哦
1: 然后这个超出的部分我们都是不收取费用的，
0: 不收费用的，就是比如说我承诺的是20%，我们这部分收取费用，那实际上达到25%，那超出的那5%我们是不收费用的，
1: 对，全部都是企业自留的。
0: 哇塞所以这个险种真的我觉得太好了，对于我们很多这种大型企业，就是工号可能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节能保险呢，它是通过科技的一些手段，我们把现有的设备进行一下升级，然后以保险加科技加服务这种三位一体的服务来起到用电设备的一个节约电耗，从而就能够降低我们企业成本的一种保险产品，也可以说是一种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解决方案，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没错。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产品啊，我们或者说这个险种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客户零成本的投入，零风险的使用，先使用后付费，而且它的这个收益是可以确定的，同时我们升级的设备除了起到节能的效果之外，还可以对原有的设备的使用进行智能化的一个控制，提高了企业对这个设备控制管理的一个效能，切实的降低了企业的能耗，节约了成本，减少了排放，体现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实体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最后呢，在这里呢，请允许我这个多说一句啊。我们国润保险是一家以科技保险为核心的公司，在节能保险领域呢，也是做到了创新转型，不断的深耕。公司始终秉承用户生活纾困解约的企业使命，为保险服务实体经济不懈的努力。
0: 哇，非常感谢我们徐总监在直播间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我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了这样的一个险种，我们不是新增了这种升级的设备嘛，对吧？那这个设备咱们日常也会对他们进行维护是吧？
1: 我们的设备其实我还是做一个不是很严谨的比喻哈，但是主要是为了比较深
0: 度，让大家更理解一
1: 点。对，这就好比我们的智能家居，就比如说我们的家用空调啊，虽然说家用空调目前不在节能保险的这个设备的范围内，目前其实
0: 我们仅商用是吧？
1: 对，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小米，比如说华为，
0: 对，
1: 都有一些这种智能家居的设备，我们一台传统的挂机，它是不能，比如说这个你远程控制、
0: 远程操控，但用上那个智能化设备之后，它就能远程操控。
1: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网关，
0: 对，
1: 智能网关，我们通过智能网关来控制这个开关，然后通过比如说小米，通过它的蓝牙音响或者说其他的有红外功能的设备，然后来替换掉它原来的遥控器，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把原有的不是智能家居的空调，不是智能空调不能进行自动控制的一台老旧的空调设备，
0: 对，
1: 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硬件和这个米家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系统的控制，那么就可以实现智能这个
0: 智能化的控制，
1: 然后同时你可以通过这个米家的系统是吧，对这个空调的比如说用电啊， 是时间啊，它的温度啊，实时的进行查看，甚至可以进行一些预设置。这样的话，对于如果我们是想象成商用空调，或者说想象成其他的设备，那么我们的后勤的这个设备。

0: 维保的人员、工作人员，
1: 也更方便一些，
0: 他的这个工作效能就会
1: 提高
0: ，他的工作的这种这个或工作量就会大大降低，
1: 减少，对。所以今天这个听了我们徐总的一个介绍哈，也让我们对保险的功能呢有了一个更全新的理解，当然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在我们内江比较新的一个险种吧，节能保险。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或者是商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险种，确实可以提质增效啊，节能减排。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徐总监在直播间的分享，谢谢您。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

0: 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

0: 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战国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经历了几次合纵连横之后，战国的局势呢变成了秦国一家独大，其他六国则是抱团取暖。对梦想着统一天下的秦国来说，这六国加在一起确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到底啊从哪儿下口好呢？这不好办，没准啊，哎，挑不好的地方还会崩了自己的牙。那么就在秦国上下都在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一个叫做范雎的人跑了过来，他对秦国的国君说了这么四个字：远交近攻。范雎口中的远交近攻啊，就是秦国应该先结交离自己较远的国家，比如说燕国、齐国，要讨好和麻痹他们，让这些国家呀先不要和秦国为敌，然后呢秦国再发兵攻打离自己比较近的国家，像隔壁的魏、韩、赵。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范雎觉得，你如果想要进攻远方的国家，你地盘都没有直接相连的，你必须借道进出的国家，那容易半路就被人给阴了。哎，就算你打了胜仗，拿下了几座城池，这些城池离秦国也太远了，你长期是守不住的。但是对付近处的韩、魏、赵可不一样了，反正就在隔壁啊，要打的话是朝发夕至，抢夺过来的地盘呢也守得住啊，咱们可以步步蚕食，可以说是非常稳的。总而言之啊，范雎这么一给秦王比划，哎，秦国人恍然大悟啊，决定就按他说的办。秦国首先啊是送钱送礼给齐国，跟齐国结成了同盟，又跟燕国呢眉来眼去，然后在公元前265年派大军入侵了旁边的韩国。由于事先啊搞好了关系，这齐国、燕国呢就没有来救援韩国啊，坐视韩国被摁在地上摩擦，大片的土地落入秦国之手。到了公元前260年，秦军又找借口去攻打赵国，但是这回啊情况有点棘手了，因为赵国派出了老将廉颇迎战，并且他命令手下不许主动出击，要固守防线跟秦军啊耗着。秦军毕竟是客场作战，被廉颇的这一招啊整的是有点头疼。但可是啊，有时候军队办不到的事儿啊，谋士反而能办到。这个时候范雎先生又跑来救场了，他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军啊压根儿就不怕你廉颇这个怂货，哎，但是我们怕一个叫赵括的猛将。然后赵国的国君就信以为真，真的用赵括呀取代了廉颇。赵括兵书是看了一堆呀，但是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结果被打得惨败，纸上谈兵。哎，对了，

说的就是这件事儿。最后战报传来，赵括的部队啊全都被埋了。赵国的大败对于其他国军来说只能用耸人听闻来形容，因为这次被埋的是赵国，下一个被埋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啊。于是大伙儿又考虑起了之前用过的老套路，咱还是合纵吧。公元前259年，秦国又对奄奄一息的赵国挥起了拳头，包围了赵国的都城，准备送他上路。可是这个时候魏楚两国立即合纵，他们难得呀从秦军身上拿到了一次大胜，不仅替赵国解了围，还把秦军赶回了老家。而这次合纵之所以能赢，主要原因还是决策者呀比较英明。战国时代我们有四个能人，分别是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和孟尝君。这四个人非常擅长谋划，而且养了一大堆有才的门客做参谋，他们被称为是战国四公子。这 F4 就是策划这次合纵抗秦的幕后大佬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出了力，主要是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这一次没参与。而对于秦国来说呢，确实这一口啊没咬好，所幸呢牙没被崩掉啊，实力还在，咱们歇上个十来年，招点新兵，聘点猛将，咱们继续啃骨头啊。而休生养息的这些年，秦国迎来了新的国君，那是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继承了秦国的王位。众所周知，他可是后来君临天下的秦始皇啊。但是对于年幼的嬴政来说呢，生活可不那么幸福。十几年前，赵太后啊还叫赵姬，她曾是赵国的第一美女啊，跟一位叫吕不韦的富商啊处过对象。这赵姬后来啊改嫁了嬴政他爹，而且嫁过去的时候没多久就生下了嬴政。虽然说有一些古书记载嬴政确实是秦国王族的血脉，但是史记里边的说法可是赵姬嫁过去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了。在嬴政他爹去世之后，赵太后和吕不韦还有往来，赵太后后来呀还生了两个男婴。这要是别人家听说出了这种事儿，那早就气晕过去了。但是嬴政啊心理素质相当的过硬，一直忍着没发作，从13岁是熬到了22岁啊。再后来赵太后啊有点为所欲为了，甚至密谋啊咱们把嬴政给赶下台吧，把嬴政那小子给干掉了，吕冠任和我啊不就说了算了吗？别的可以忍，抢王位绝对不能忍。于是嬴政把叛军灭了个一干二净。嬴政还以这件事为借口怪罪吕不韦这个相国呀没有管好秦国，于是把他贬到蜀中。之后吕不韦接到旨意是引阵而亡。收拾干净这帮碍眼的家伙之后，嬴政终于是坐稳了位子了。而秦国经过十几年的休养和准备也进入到了最佳状态，于是他下令秦军出击，准备彻底灭掉其他六国。秦国的历代国君统一天下的大愿就将在这个年轻人的手里成为现实。鉴于战国 F4 都已经老去了，没有人再来指挥合纵，这个时候的战局大致可以概括为只要你秦军敢打过来我就敢死给你看。于是秦国是干一个死一个。哎，关于最后一个挂掉的齐国呀，还有点趣事儿。前面我们讲了，在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策略之后，齐国一直是秦国主要拉拢的对象，年年收钱收礼那是开心的不行啊。其他五国合纵攻秦，齐国是打死不参与。秦国消灭其他五国的时候，齐国也当作没看见，连整军备战都懒得做。所以啊，秦军灭齐的时候啊，就跟回自己家一样，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据说老百姓啊，甚至是夹道欢迎秦军。秦军在战场上是如秋风扫落叶，基本上没碰到什么大麻烦。可是没想到最危险的时刻倒是出现在了秦国的朝堂之上。燕国呀派了刺客荆轲，假借献礼的名义接近嬴政，然后掏出藏在礼物里的匕首直接就捅了过去。当时朝堂上没有卫士啊，而嬴政自己的佩剑又因为太长拔不出来，他就这么被荆轲公然追杀，围着朝堂的一根柱子

是转来转去。著名的秦王绕柱这个梗啊，就是这么来的。这大概也是嬴政一生当中啊最丢脸不想回忆的事儿。还好有机智的大臣喊出了：“大王卑贱呐，卑贱！”大王赶紧把剑转到背后，才从背后拔出了剑，然后砍翻了荆轲。荆轲差一点点就能改写历史了，但是最终呢还是功亏一篑。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嬴政君临天下，世称始皇帝。春秋战国漫长的纷争也由嬴政亲手放下了帷幕。在这500多年的时间里，有记载的大规模的战争就超过了600次，不算春秋时代，光是战国时代就有200万士兵死在沙场。在嬴政的眼里，是他结束了这无穷无尽的战乱，是带来和平的伟大的皇帝。曾经互为敌的人，如今都是他的子民。但这份荣誉的背后，也是沉重的担子，因为过去从未有哪位君王管理过这么多的老百姓，治理过这么大的国家，而这一切都要靠嬴政自己去摸索。

0: Download Post。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

0: 事，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今天的节目啊，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荆轲刺秦差一点儿就改写了历史，但是最终呢功亏一篑。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嬴政君临天下，世称始皇帝。春秋战国漫长的纷争也由嬴政亲手放下了帷幕。在这500多年的时间里，有记载的大规模战争就超过了600次，不算春秋时代，光是战国就有200万士兵死在沙场。在嬴政的眼里，是他结束了这无穷无尽的战乱，是他带来了和平，他是那个伟大的皇帝。曾经互为敌人的人，如今都是他的子民。但是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沉重的担子，因为过去从未有哪位君王管理过这么多的百姓，统治过这么大的国家，而这一切都要靠嬴政自己去摸索。不管怎样，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秦朝这个庞大的新王朝诞生了。风光无限的嬴政决定管自己叫始皇帝，因为他觉得王已经不足以凸显他的丰功伟绩，而单独的皇或者是帝也让他感觉少了些霸气，索性就加起来叫皇帝，而在皇帝的前面再加一个创始的始，表示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这风头是出了，但是接下来还有一堆的问题等着他解决。毕竟以前只用统治秦国这一块地盘，现在战国七雄的地盘全都归他了，该怎么管才好呢？如果这个问题没处理好，秦朝很快也会四分五裂。而秦始皇的想法呢，就是从经济到文化全面的融合。以前战国七雄是各玩各的，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美国写的文字都不同，美国用的钱币也不同，就连马车的尺寸都不一致。虽然诸侯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些经济文化上的隔阂却存在于社会。于是秦始皇一声令下，全国文字统一都用秦国的小篆，全国的钱币也统一用秦半两，马车的宽度也有固定的尺寸，方便修建统一标准的道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车同轨，书同文政策。而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原各路诸侯国的老百姓互相之间交流往来、做生意等等，都比之前要方便。

得多。而秦始皇的另一项政策呢，就是实行三公九卿制加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啊，各诸侯国的官僚制度是很混乱的，经常是出了事儿才临时找人来处理。而秦始皇呢，设置三公九卿，其实就是12个固定的官职，他们明确分工，划好责任，处理全国各方面的事务，专人专用，干活的效率啊就高了很多。三公九卿，所谓的三公分别是太尉、丞相和御史大夫，这三者之间是相互牵制，互不相属的。太尉主管军务，丞相主管政务，御史大夫呢则是管监察。九卿则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吏内史和少府。而郡县制则是周朝分封制的一个替代品。周朝是把天下呀分封给诸侯，大家也知道了，他的下场就是国家四分五裂，直接导致春秋战国的大乱斗。而秦始皇呢，则是青睐郡县制，把全国分为若干个郡，郡呢又分成 N 个县，县又分成 N 个乡，来交给各级的地方官来打理。地方官可不像诸侯那样是世袭的，年纪大了或者是干不好，秦始皇是可以让你下岗的。至此，一个完整的权力金字塔形成了。秦始皇坐在高高的塔顶，遥控指挥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但是啊，可不是所有人都对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满意。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一位顾问尚书就恳请恢复分封制。顾问的想法呀，很简单，古人之所以搞出分封制，那总有他的好处。哼，这种没有理由的理由，秦始皇听了简直是想笑。但是他笑完之后啊，觉得这事情也并不简单，因为这证明天下呀，应该是有很多的人都跟他的想法不同，思想不统一啊。那怎么办呢？秦始皇果断决定，那就消灭这些不同的思想吧，把这些人给杀掉。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民间收藏的诸子百家的作品，像《诗经》《尚书》之类的，还有其他诸侯国的史籍，一律要缴上去烧掉。很多的儒生呢，也被秦始皇下令活埋。后世啊，有很多人评价说，焚书坑儒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朝廷上啊，其实也有不少反对的人，觉得秦始皇这么做是不是太过了？但是没人开口啊，都怕自己也被坑了。唯一敢站出来说话的是秦始皇的大儿子，也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扶苏。扶苏本以为靠着父子之情，咱劝一劝老爹应该不过分吧，结果被秦始皇直接发配到了边疆。秦始皇不仅对内处心积虑，对外敌同样也是操碎了心。在秦朝的南边，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等地啊，当时是生活着不肯臣服的百越部落。而在秦朝的北边呢，游牧民族匈奴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百越。公元前214年，他再次发动攻势，灭西越，占南越，统一岭南。到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还派了30万人北上攻打匈奴。出于战争的需要，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两大工程，一个是灵渠，这是征伐百越的时候用来跑船运输士兵和粮草的，而秦长城则是用于防御匈奴。为此他又征调了几十万壮丁，没日没夜的赶工，不少人活活被累死。虽然不知道孟姜女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咱们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绝对有很多的妻子再也没有等回自己的丈夫，把眼泪哭干了。什么打仗啊，什么修长城啊，功劳可都是记在秦始皇的头上，但是说到底，也不是他自己亲自上阵卖命啊。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
2: 陈伟带队到内江开展工作调研时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
3: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2: 创造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内麦416亩产首破500公斤，
3: 一季度社销零总额189.25亿元，内江促消费稳增长，亮点纷呈。
2: 千年文脉做文章，资中县五一假期交出高质量文旅答卷。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蓝平报道。5月9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带队赴内江开展工作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威远县东兴区人大换届选举代表履职及加站建设情况、征集代表法实施办法修改建议。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见行见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锦，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3: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8号，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有关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研究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全省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内江融媒记者侯玉兰报道。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5月7日，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TG7 标段项目经理部获悉，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该桥顺利实现半幅贯通，为标段年底实现全线半幅贯通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该标段位于东兴区，全长约14公里，桥梁众多，架梁任务量大，项目部抢抓工期，优化

0: 工，目前标段土石方桥梁下部结构已分别完成 90%、70%， 内江段整体路基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超60%，正加紧梁板预制架设，计划2028年底建成。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全长 189.75 公里，内江境内约94公里，建成后将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通行效率，拉近内江与成都、资阳时空距离，助力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近日，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邀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开展内麦416绿色高效生产示范推广及实收测产工作。经测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块实收面积合计5.9亩，加权平均亩产达507.63公斤。这是川南丘陵地区小麦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大关，创下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据悉，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属典型川南丘陵地貌，耕地零散碎片化，土壤黏重，季节性干旱多发，一直是制约丘陵小麦稳产高产的难点区域。本次示范种植的内麦416为内江市农科院自主选育优良小麦品种，兼具早熟稳产、丰产性突出、抗病抗逆能力强、氮磷利用效率高等优良特性，高度适配川南丘陵气候与耕地条件，有效破解丘陵粮油生产短板，实现小麦产能大幅提升。该品种入选2026年四川省粮油作物重大品种之一，优势与推广前景十分广阔。
0: 今年一季度，内江受惠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在区域消费普遍承压的大环境下，内江消费为何能稳住基本盘，走出稳健增长曲线？189.25亿元背后藏着哪些增长亮点？对此，记者进行了探访。一是以旧换新，强力拉动，全市落实消费品置换扶持政策。一季度以旧换新申请11.22万件，带动销售额5.57亿元。其中家电、数码、汽车置换双向发力，夯实大宗消费底盘，有效激活存量消费潜力。二是增速排位优势凸显，5.9%的增速跑赢全省平均及川南多地水平。内江消费由政策修复转向内生增长，消费信心和市场韧性持续增强，依靠多元结构实现稳中有进。三是特色消费场景破局，做强汉安慢时光夜间经济，推出塔山公园鱼灯巡游等文旅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以活动聚人气，以场景促消费，开辟消费增长新赛道，为市场持续扩容积蓄动能。
1: 近日，东兴区委编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展党建引领促发展、机构编制助产业主题党日活动，推动机构编制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党员干部实地走访园区核心区域，了解园区建设配套服务及产业布局，深入交流产业发展成效，强化服务产业的责任担当。东兴区委编办坚持党建统领，将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结合，统筹资源，优化职能，为园区产业发展筑牢体制保障。参与党员干部表示，将探索改革创新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和高效能编制保障，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赋能东兴区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五一假期，资中依托古城文化、音乐体验、亲子休闲，推出多元文旅活动。崇龙山状元街、中国民族乐器馆等景点人气旺盛，假期接待游客53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0: 2.3亿元，文旅成效亮眼。假期期间，资中举办文旅嘉年华、原创歌曲首发、古城汉服民俗巡游，串联文庙、武庙、重龙山等点位，打造沉浸式古城体验。中国民族乐器馆举办国乐音乐会，开设乐器课堂与专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礼乐文化。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举办山歌展演，各地歌手倾情献唱，吸引众多刀郎歌迷慕名前来，配套设置打卡驿站，带火夜间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祈福研学、亲子游乐、户外垂钓等休闲业态，实行门票互享优惠，串联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游览服务。下一步，资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擦亮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1: 5月8号，威远县启动洁净家园美在社区文明实践活动。党员干部、群众及志愿者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开展环境整治与文明劝导活动，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清理垃圾、杂草、野广告，规整杂物，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疏通通道，同时宣讲文明常识与门前五包制度，柔性劝导不文明行为，提升群众文明素养。此次活动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社区宜居度和群众幸福感。威远县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带动群众参与，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

0: 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哈哈哈哈哈！哥，好好笑，你。

听完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之后心头踏实多了，大家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挣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路上捡到五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刚捡不到五块，你分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最近王学涛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里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我八零后啊老年人来说，他呼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那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九零后开始就不当听得懂，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失聪了，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笑。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这东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半中央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那个叶子包头，里头还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儿嘛。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我胖涛老师今天是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喜欢

0: 还喜欢我，甚至还经常送我包的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吸我的血。来，这个老金鸡能玩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一百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小刚刚哈。老鼠活了一百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小刚刚哈，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口头跟你进行表扬的。来，能不能掰一掰？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好。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掰得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爽，美好的生活刷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有点好。昨天晚上我追了两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多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彻头彻尾的演个反派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儿，哎，不是罗家英儿。罗家儿不在，刘家英儿、切夫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那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两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来，我要看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噻，它翻起到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天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汪汪，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捐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子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

0: 校捐了1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隔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呢，帮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1000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1亿，我说1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1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万，舍得捐1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将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展于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心系商职，情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1亿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以后都一串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1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接头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11台空调的外机灶头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这个地方人家不是搞绿化吗？啷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啦、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现在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块盘形盘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它盘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11到14台，2个人划起船把他偷起走了，顺起去卖了。其实本来现在空调也都内卷，新空调都卖不起几千块钱了，更何况一个旧的就当废铁卖，铁坨坨一称当废物卖了7000块钱。顺手反而他还有点眼光，看到几个盆栽，有一盆叫五针松，有几盆叫其他什么的植物，那这个东西值7-8万。光是那盆五针松值2万，其他的几个盆栽值6万，这一哈整下来之后，案值判得重了。好像这儿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得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棋盘试一下嘛。我是老板，我偷你那个东西，我过眼儿，晓得嘛？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刺激，晓得？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搬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吹，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坐实了案值达到8-9万10来万，可能怕他玩要跟进去坐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10几台空调，只赚了7000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10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些出去都旅游耍的了。关于老人家些出去旅游，你看坐地铁、公交啊这些现在是免费的嘛，景区里头是不收钱的。最近也谈不上是不是拉动经济嘛，还有呢也是老龄社会的他们对老人家的福利多做一些考量。哎，我们的铁路方面跟老人家些整了一个打禁字号的一个优惠票哦，就是那个票面上面会打一个尊敬的敬，就敬老爱老的一个意思。而那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些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9折，有9折一张火车票，省不多。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清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表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幸福指数啊，保不齐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才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是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但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个尊敬那个禁字，然后 后呢，如果是年满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乘警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九折。反正就是光凭六十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这个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六十岁以上再打个九折，嘎。而且什么长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洗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到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啊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片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啊、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嘎。啊，谢谢我矿，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要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反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闽行那个鸽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8万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李网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雨火，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也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谈吐那个台词都像的嘛，不是庆余年那个兄弟吗？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一位叫李雨禾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若昀。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嘎。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个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个节目有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嘎，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呢是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到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嘎，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那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垮砰起，底下楼上都机枪撒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耍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玩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哦，就该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二家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给基督山，说这个是不是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埃及人不要，说真的整出来了，那就是塞给美国。 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赛德岗，说你这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啊，有点对女性啊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都是埃及法老啊，讲我们就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的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一辈子独立一百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

真还是假嘎？听个好声嘛，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儿和我初中一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拽也就只拽到这个份上了。初中一个当年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震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陈元那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要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的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争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这个样子啊，嘎，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个人讲而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的，因为他们至少在法国美国的这个联邦层面没有去确立一个国语，当然广泛的应用英语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是花720美元买的，这个是真的，当年从这个还是沙俄时代的时候手里头买出来，因为那地方一毛不拔，当时还被嘲笑说，乖，你买个那种一毛不拔的地方，那些后来挖出来黄金，挖出来石油。然后据说美国的可口可乐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名字翻译，最开始你猜是翻译的叫啥子，叫可豆啃辣，哈哈，可豆啃辣。我就再倒过来一下，可口可乐翻译叫可豆啃辣，其实还真的有点贴切。你想我们中国人就喝白开水喝惯了，突然喝一个那个水水里头冒泡泡，嘴巴里头麻酥酥的，叫可豆啃辣，但是那都是听着名字就不好卖噻，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

0: 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拜得起？啊，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3: 刚哥，那个你可以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2、3集、3、4集。
2: 对的。
3: 广告还可以快进。
2: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地势上犯罪》，就有的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滴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的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4: 好好耍，
5: 好好耍，
4: 会耍研究所，
5: 一起开火吧。
2: 来嘛，来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欢迎各位收听FM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正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来，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迷话筒。二一个来，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的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嘎，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我们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在我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特别有点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你说。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105.6，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的，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6: 对，
2: 只要要么骨头没得问题，依然有问题的，只能说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说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们也太理解。
6: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0: 是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
1: 哦，
0: 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的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
1: 哦，
0: 就像我们经常用的弹簧一样，它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它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如果早期骨关节炎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包皮的手术，然后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你的房子那个梁稍微有点歪了，我们给你扳正，让你这个房子能够搞得更久一点。就是如果你这房子都确实不行了，我们也扳不正了，那我们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雪域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1: 第二天？
0: 对的，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1: 哇塞，我这个东西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落圈套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较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不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于一个人比较娃娃期间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真的还可逆吗？
0: 不能急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1: 综合原因嘛，
0: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0: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1: 我去，
0: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就可以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0: 现在这个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非常
1: 成熟的那个，
0: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1: 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0: 累计
1: 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对，都是可以调整的。
1: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皮手术吗？包皮手术。
0: 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1: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0: 需要换掉。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1: 就又会掰过去。
0: 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去爬山
1: 就还是
0: 比较伤膝。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1: 所以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只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0: 不能过度了。
1: 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出来什么，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落圈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那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去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
0: 对，从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1: 换个运动，
0: 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嘛，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1: 对于各种运动，用个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嘎，
0: 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1: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0: 对，
1: 不光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0: 对的。
1: 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是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0: 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患者他本身的行动不是很方便，

0: 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期家属啊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我们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用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着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1: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的时候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
0: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1: 一家人都没守住，
0: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其生活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帮助到他，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1: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咱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会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着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0: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哎，活页又坏的快，
1: 也磨鱼了。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滑液，分泌滑液的话会对关节进行刺激，其实对关节是一个保护。如果你长期不动，反而会加速肌肉的萎缩，让膝关节更不稳。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是，只要你膝关节不得弹响啊，不酸不痛啊，不肿啊，这种你就正常的走路啊，甚至骑自行车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那个走平路还可以呢，就是说明你的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就其实就越大。所以说我现在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另一边呢，你比如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着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的对的，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上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1: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1: 对的对的，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然后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可能就需要手术，
0: 就更出其他问题。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
1: 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

0: 议大家能，你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你自己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块啊，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1: 爽热，
0: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的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1: 啊，缓冲
0: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1: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0: 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说是很比较好的。
1: 那刚才那个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0: 竞走的话，关键是你那个频率又太高了嘛。
1: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的那种。
0: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的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1: 哦。
0: 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1: 对其他又整怪了噶、
0: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比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能比较高的动幅度不要高的太大了。
1: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0: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1: 哦，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0: 是
1: 采访到其实还是都挺
0: 帅的，就是体育搞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是一个非常的确实很不容易一个事情。
1: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事情就聊到这儿嘛，噶，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号脖子，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有的钱主要刷手机，
0: 对的对，
1: 噶脖子像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儿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0: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人们经常手指都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
1: 是气体的声音。
0: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弹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嘛，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1: 啊，
0: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1: 六十斤
0: 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7-8岁的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1: 想起来就累，
0: 手里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1: 姿态
0: 哦，不能把低头低得太肿了。但是有些电脑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的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电脑垫
1: 支高一些
0: 哦，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向后仰。
1: 你挨到话筒一点啊。
0: 头后仰，不好意思啊，就是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
1: 对抗，
0: 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呢，坚持一个5秒钟左右，重复个5-6次，每天做个2-3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颈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我觉得我这条路我都有点，我就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啊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0: 就是经常低头嘛。
1: 啊，
0: 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颈号上，拿手。
1: 你就讲你那时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执行，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着那些，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
1: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0: 所以说第二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

0: 了。但我看到有些比较太夸张，我那甩手啊。
1: 那个是肩周炎嘛？
0: 啊，
1: 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
0: 它也是
1: 一个肩，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连嘛。
0: 啊，
1: 粘连过后，它通过把膀子甩起来，它也是一个把粘。
0: 那就是有用的，
1: 有用的，有的。它这个是针对肩周炎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它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肩周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不是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
1: 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了过后，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止痛，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叫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0: 哦，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啊，大爷太婆都是拿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一种夸张的健身，我就问了他，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盆底下呢，
1: 对对，
0: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到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1: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颈部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做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的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0: 冲过去的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1: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0: 有一。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1: 这种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0: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1: 对对，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这种呢，我们。还是建立到正规的
0: 精神，
1: 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0: 大家好，这儿正好话刚好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啊，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1: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0: 这个有问题吗？
1: 骨头汤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0: 啊。
1: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0: 我祖祖辈辈看到的，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那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1: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0: 那这个就真白。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牛奶啊，只要你不要像牛奶来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1: 对。
0: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一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1: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0: 嗯，哎呀，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同声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1: 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关于
0: 刘主任，直接就去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也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1: 双桥路
0: 啊，双桥路180号，嘎。
1: 嗯，是的。
0: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来逛。

0: 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1: 然后补充一句，可以
0: 啊，补充一句，哎，
1: 嗯，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0: 哦，免费的噶，我还有这个哦，
1: 大家可以来咨询。
0: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成华宝洁。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

0: 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U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U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 90% 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

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他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害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Remujit is Lepidish Down Ska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

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王小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过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辛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到皮包骨头，劝她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她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他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他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于是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他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

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她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她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她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她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她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她一张口，她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情，当前几天的心情开始莫名孤苦伶仃，当街道又变得安静。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elodit is Lepidish Dalla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天地的文字，刚刚好的人生。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极妙的境界。

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其实世间万物莫不如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留点空白，不求太圆满，只求刚刚好。刚刚好是中国人的处世智慧。饭不可不饱，不可太饱，吃饭要刚刚好。不饱对不住美食，太饱对不住身体。饱中略饿，饿中微饱，是养生之道，健康之本。少吃四成饭，多活20年。不能因为害怕肥胖超重，从而盲目减肥瘦身，一日三餐敷衍了事。但也不能胡吃海喝，无所顾忌，大鱼大肉来者不拒，撑得肚皮圆滚滚，惹得三高上身。胃有空间，心灵才有空间，做人也是这个道理。少点欲望，多点淡然；少点奢求，多点释怀，才是健康之道。酒不可不醉，不可太醉，喝酒要刚刚好。不醉品味不出酒的妙处，进入不了酒的佳境，难以人酒合一，水乳交融。太醉，胡话连篇，丑态百出，失言失礼，伤己伤人，令人生厌。正所谓不可不醉酒中鬼才，不可太醉饮中君子。古人云，花堪半开，酒饮微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好似饮酒，莫过于一半清醒一半醉。节不可不傲，不可太傲。为人要刚刚好，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骄傲显于外是傲气，骄傲藏于内才是傲骨。做人要有骨气，有个性，不能逆来顺受，不能低三下四，不能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然也不可贪傲，要随和大度宽容，于浩然正气中透露出温情敦厚，质朴无华。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一生低头时要像竹，背脊挺直；抬头时要像梅，自有芬芳。事不可不察，不可太察，处事要刚刚好。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察恐怕交上坏人，不察可能做错事情，不察难免上当受骗，被人利用。但是太过精明会没有朋友，太过苛求会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太挑剔永远无法快乐满足，太过清醒让人觉得世态凉薄，太过糊涂又会让人觉得浅薄迷离。所以人生要难得糊涂，该清醒时清醒，该糊涂时还得糊涂。人不可不防，不可太防，交友要刚刚好。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身处复杂多变的环境，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防备之心不可无，否则便有可能受到威胁和伤害。但若太防，在拒绝别人进入自己心灵世界的同时，也把自己硬生生地挡在外面，成为一名孤独的行者。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但总不能应验废时。人生一世总是需要陪伴与鼓励，谁也不能活成一座孤岛。规不可不从，不可太从，立身要刚刚好。规章制度面前必须不折不扣遵循，但是没有主见的一味跟风，不加分辨的随意苟同，没有原则的随波逐流，势必丧失做人的起码准则，沦为太从的奴隶。只守规矩没有主见的那叫机器，只有主见不守规矩的都在监狱。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放弃思考，因为越思考才越有思想，有原则有思想才叫做人。己不可不圆，不可太圆，处事要刚刚好。古人说，月中则疑，月满则亏，做人也是如此。不圆则方，方则棱角分明，冷面无情，伤人亦伤己；太圆则城府太深。

使人不敢轻易接近，无异于自设栅栏，拒人于千里之外。正所谓做人三分傻，不可太圆滑，外圆内方，方圆有度，才是处世之道。看过一首打油诗，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言，翻张半扇免翻，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须有度，以免过犹不及。亦如半字歌中所说，自古人生最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禅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人生就在这一半一半之中，走过一半，剩下一半。回首半生，终于懂得，不求太满，方得圆满。刚刚好，才是最好的处世哲学。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有人听。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水源起舞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沉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秘书张亚梅正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将密集的政策翻译成村民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
1: 首先呢，就是咱们从村上到乡上到县上，一直就是对这个底层的、零层的人啊，就是进行有表彰。然后底层的是多少8万以下，零层的就是不要彩礼。
2: 哎，这不要彩礼30几万、40万不要彩礼。
1: 就是所以你看，正因为有这个事情，有这个现象，所以才给你们说，让咱们所有的人要去行动起来，要去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往下要压呢，明白了吗？啊，就是对于
0: 这段发生在柳泉村的对话，直观地展现了治理的难点与起点。这个曾经的彩礼高地，如今成了重点治理的前线。而发卡、讲解、回应质疑，正是政策落地的核心。
1: 看，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民百卡啊，民百卡大概有这么几项内容。你看，第一部分是正向激励啊，咱们这个分为两大部分啊，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正向激励，第二部分是负面约束。
0: 这张 A4 纸大小的民百卡开头标出了彩礼的上限，不超过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26项正向激励写在前面。低彩礼家庭游景点免首道门票，坐公交免费，贷款贴息、产业补贴等等，末尾是9条负面约束。
1: 再看一下咱们这个惠农增收的这个啊，对于有意愿发展养殖的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啊，每部栏一头肉牛啊，分别给予1000元的补助和800元的补助；每部栏一只肉羊分别给予200和100元的补助。
0: 从景区门票到牛羊补贴，这张薄薄的卡片试图将一场关于婚姻的古老对话引导至一场关于家庭发展的计算中。它承载着一套系统的治理设想，走向田间地头，在彩礼与婚姻之间画出一道礼与礼的新界线。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这套设计精巧的杠杆能否真正撬动人心。
3: 激励政策它其实是一个吸纳群众参与到这件事里边了，但是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少，其实你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吧？
1: 对，
0: 激励措施要真正生效，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选择，远非发放卡片、宣讲政策那么简单。它需要可信的示范，也需要打破观望僵局的决心。
1: 党员干部这一块呢，他们也要采取这个报备制度。报备之后呢，比如说对于村上的，那可能就说是你这个高彩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3: 报备是报备到哪个部门？
1: 报备到乡上。
0: 政策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及村干部操办婚丧嫁娶，必须事前向乡镇纪委报备，事后报告详情。
4: 2324嘛，这三年的，对我们这是直接管，就是对党员干部管理和村两委管理，一般都在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册子里面都是记录的。这主要这个一般就是党员。乡干部、村干部，婚前也会给我们报备。我们主要就盯这些关键手术，这些关键手术在这个报备的过程中，我们盯他的主要就几个彩礼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宴请的问题，第二宴请范围的，就这三个
5: 是硬指标。
4: 对，我们一般就关注这些。
0: 于是，治理的杠杆找到了支点，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意味着治理者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并且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彩礼的限高额度就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
4: 当时我们在报告之同时，我们给他向党委书记给他谈的话，对他彩礼了和一些宴请范围的
5: 范围啊，收的那个
4: 礼金都做了一个要求。这是当时他的，
5: 这就相当于事前提醒了。
4: 对，事前提醒，
5: 可以完完全全的约束
4: 住，就是关那些关键手术。咱们就像村干部，
5: 这也是目前来说最有效的一种。
4: 对，这就是最有效的
3: 登记的情况。
0: 这不仅仅是廉政制度的一环，更是扭转高额彩礼风气的关键性治理杠杆。通过对少数的刚性约束，积蓄引导多数的柔性力量，一场静水深流的改变就此拥有了重塑乡土逻辑的基础。
3: 等于这个事儿就分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个管科级以上的干部，乡镇管科级以下的干部，可以那么理解吗？
6: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副科级以上在我们纪委进行报备，副科级以下在他们本单位进行报备就可以了。
3: 本单位也有个职责，其实也是多头在管这一个事儿。
7: 对对。
3: 啊、那从你们的这个记录来看的话，有这个超出原来这个事前报备的这个情况了吗？
7: 没有，
6: 暂时没有发现。
3: 暂时没有。
6: 对，
0: 在红四补。当人们谈起移风易俗，河水村的马文平一家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个挂着全国文明家庭牌匾的院子像一块无声的招牌，为低彩礼好日子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明。马文平正在家里的制鞋作坊检查一批即将发货的布鞋。
8: 这个鞋子你一年有这么一双。
0: 他的小儿子马武伟和儿媳杨小琴则在另一头对着手机屏幕进行日常的直播。这个家庭空间的忙碌景象是他们日子过得踏实红火的缩影。改变的开端源于马文平博士在读的女儿那场婚事。在当年彩礼行情水涨船高的时节，他的决定让不少乡邻感到诧异。
9: 这个说的能有多少年？我们能上两十四，有多少？你二个三个是那么干嘛？咱们有8万块钱给他赔10万块钱。
3: 嗯
9: 啊、哦，回来我他赔12万块钱。
3: 嗯，
9: 我说有些说赔钱，
3: 这是自己
9: 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说娃，我们这种人家能过得好，能幸福。
3: 嗯，
9: 咱们用那钱干啥呢嘛？
3: 但是村同村的人都要20万、40万的，那您怎么处理这个关键性？
9: 没有一个人再称我说我娃娃我有彩礼，虽然说人家是男方是不疼人家还疼钱呢，等等如何？

0: 要个50万呀40万，我们经常开这个玩笑。
1: 嗯，
0: 就是决定我俩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爸就叫过来，我们就认真坐到一起聊天。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这彩礼准备咋要呢？然后我爸说我也不要啥40-50万了，我们就是要上5万，就是意思一下啊。我看你选的这个男孩人不错，也挺孝顺，挺有上进心的，咱们要少一点，你们俩这个日子的负担就会少一点。
1: 嗯，
0: 到时候你去了，你们就好好过日子，把日子往前过。
1: 嗯，
0: 比我要多少彩礼都重要。
1: 在你们当地的话，这个要高彩礼是一种常态吗？
0: 也不是，没有那么外面宣传的那么夸张，可能偶尔有那么一两家。
2: 没有债务的婚姻起点是轻盈的，小两口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事业，他们接手了家里的布鞋作坊，杨小琴更利用网络为这个传统手艺打开了新销路。
0: 这个全部都是给你上了2个纯棉的鞋垫子，鞋的样子质量你在我直播间全部都是能看到的。好多朋友买我家鞋子啊，买回去穿了，然后发现鞋子质量是真的好，然后
2: 一场直播能卖出近百双布鞋，这份完全属于小家庭的事业，收入不必用于偿还结婚债，而是可以用于投资未来，改善生活。他们成了低彩礼带来真幸福的活广告。
1: 就类似这样的激励政策，你们自己能落实到你们自己身上吗？
3: 那可以，就是。但是我们这个没有去弄这个事情。
1: 像你们的话要申请贴现可以吗？
3: 嗯，可以
1: 啊。
3: 哦，嗯，可以的。
1: 但是你们现在不需要，所以说你就没申请。
3: 对， 对， 对，他们之前跟我们说过，说我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的。
2: 马文平一家的故事影响力早已超越家庭，他们的作坊雇了同村的十几位妇女，他家的选择也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河水村移风易俗的鲜活教材。
1: 就像你们这个家庭用这种低彩礼或零彩礼的方式接这个娶了媳妇儿，也嫁了女儿。
3: 嗯，
1: 这个会成为整个村子里边的一个话题吗？
3: 有，就是说你看人家那个马文平女儿在西安交大读博呢，人家才要了这个8万块钱彩礼，还赔了10万。嗯，有议论，然后说有些说那人家是咋想的呀，会有这种议论。
1: 他们的这个议论正向的多还是负面的？
3: 正向的多
1: 啊。正向的多。
2: 从一个人的理性计算，到一个家庭的身体力行，再到成为一片乡土的参考样本，这正契合了治理逻辑的另一面。在通过报备制度严管党员干部关键少数的同时，更需要树立马文平家这样的正面多数榜样，让幸福可见，让村民跟随。在红四堡区的许多村庄，改变的力量有时始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
4: 对，这就是他每次来之后，我们就给他。
2: 在核心村推行了一套文明实践积分制度，参加一次村级会议，打扫一次街巷卫生，评选为好家风家庭，都能获得相应的积分。这些积分能在村口杨文军经营的超市里当钱使。
5: 你这还现在有手里有积分单子吗？
6: 这
5: 10分的话就相当于10块钱。
6: 10块钱，对。
5: 啊，
6: 10分的话，相当于老百姓就可以来递10块钱的东西。
4: 这是啥都能对吗？
6: 嗯，啥东西都能对，所有的东西，只要就是老百姓需要的。
2: 最初，积分是吸引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诱饵。对于普通农户，5分、10分也是实实在在的补贴。
5: 就像这样的活动，对您个人来说的话，吸引力有吗？
6: 有呀。
5: 村里搞个活动，说我只要参加了就可以拿到这个。
6: 我只要我去参加，10块钱、5块钱，
5: 嗯，
6: 这也是钱呀，老百姓呀，挣钱也不容易，对吧？10块钱，有些老年人的话，这10块钱，1天的菜钱够的，馍馍钱够的
5: 啊，
6: 1天的生活够的。
2: 用小甜头吸引人坐下来听进去，这是支书马兴和治理逻辑的第一步。人来了，移风易俗的政策宣传才有了最基础的听众。
7: 为什么我说现在思想转变了？
1: 嗯，
7: 就是现在能来听的人还是这个老

0: 人比较多一点
1: 啊，
0: 老人多一点，他慢慢的接受。
1: 那么就是说，你们利用积分的这种方式来吸引老百姓参与到村整村的治理的过程中。
0: 整村治理，对，你只要来参与，我们就给你付积分。
2: 积分，它不强制，却鼓励；不说教，却奖励。在一次次累积积分的过程中，反对高额彩礼的道理被一遍遍重复和传递。超市老板杨文军成了这种风气转变的敏锐观察者。
1: 那现在还有没有高彩礼的这个
3: 家？高彩礼的话，几乎现在的话有，但少得很。几乎现在年轻人嘛，都是大学毕业了，思想都转变了，这个东西，回来给父母也说，就像我们一个亲戚说是，你现在给我要这么高彩礼，我以后去到那边去，我十年八年我都在还债。你现在少要一点，我过去的生活就质量很高的。
4: 来点。
2: 除了吸引参与，积分制度更关键的一步是对薪俸上的直接标价与中奖。在河水村的规则里，对零彩礼家庭，村乡区三级分别给予高额积分奖励，远超参加一次普通活动的分值。
0: 我们就是考虑我到我们村的治理，然后我就给这个零彩礼，那就是200分，大家都在去改变，都在去弄这件事情，都在改变，都在寻求改变。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的小积分来撬动这个风气的转变，你让这种连接的更紧。
0: 对，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就最近这三年，屡试不爽。
2: 当低彩礼不仅能换来轻松的生活，还能转化为看得见的积分和荣誉时，它在乡村价值天平上的分量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攀比的方向从比谁彩礼收得高部分转向了比谁家积分多，比谁家受了表彰。超市老板杨文军对此有最朴素的认可。
5: 哦，三个儿子，
1: 三个儿子呢，所以说高彩礼对您来说这个打击还是蛮大的。
3: 对呀、特别大，这压力是特别大的。你说现在彩礼降下来的话，负担比你小了。就是，彩礼这一块就没有啥负担了，大不了就是给儿子弄个房呀、弄个车呀，这负担就小多了。
1: 按8万算的话，三八也24万呢。
3: 这就轻松了，24万块钱相当于说是，就还好拿一点。像前几年，你像40-50万，你真的拿不出来，哪能拿出来？现在的话就特别好。
2: 从用积分吸引人来听，到在活动中反复讲，最后让新的比较标准在生活中立起来。红四补的小积分，它不急不徐，用最贴近炊烟的方式，尝试着修改一片乡土深厚的社会算法。
6: 这就去年赚的，
1: 去年
6: 25年赚的。
1: 然后当时就是核算林的那个，
6: 就是这个啊，
1: 就这块。
6: 哎，我们这是12亩嘛？
1: 啊，这是12亩。
6: 还有呢吗？我们这个地都零散的很，那里10亩，那10几亩，反正就这样。
2: 2024年12月，女儿选择以零彩礼的方式结婚。2025年，李有和种下50多亩甘草，他没想到。几个月前，女儿那场零彩礼的婚事，竟会与这片土地产生关联。
6: 人家那个零彩礼正是我女儿和这个女婿啊，在这个我们宁夏的境内的这个国家单位的这个旅游区啊，免门票的呢。所以就办了那个了。人家就给我那个农业局的宣传呢，就说是这个箱子有啥好处，他最后就说到这儿了。说准治这个药材又补贴了。我就上来去问村上，村上说有呢。
2: 很快，李有和从当地农业农村局领到了一笔专项补贴，这笔钱正是1+8方案中激励清单里的一项具体措施，旨在从经济上直接肯定和鼓励零彩礼、低彩礼家庭。
1: 您的这个补贴相当于是意外之喜。
6: 对对，这是个意外。
1: 多少钱啊？
6: 2万多了。
2: 按政策，他能获得种植成本30%的补贴，最终2.75万元的补贴款打入了他的账户。这笔钱对任何一个投入生产的农民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1: 除了这种补贴之外，还有这个，因为您是零彩礼，还有其他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吗？
6: 还有就是村上、乡上，还有这个

0: 红十字宣传部就给的那个积分，给的1000积分的、500的，就是这种。
1: 总共得了多少积分？
0: 总共得了2000几分。
1: 花得完吗？
0: 那就是村上那个积分超市对着花着呢。我还当时笑着，我说你给这现实的行不行？我说就我们两个人，这个超市里面这个洗健身这些东西没去没谁用的嘛。
1: 用不完，
0: 一下用不完嘛。
2: 从一张零彩礼证书到景区免门票的礼遇，再到一笔笔实实在在的产业补贴，李有和的经历清晰地勾勒出1+8治理方案的运行轨迹。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你拿了这个地彩礼或零彩礼的这个证以后，村里边就会直接把这个情况上报到你们农业农村局。
3: 对，
1: 能够响应的这个政策马上就会兑付到这个农户的身上。
3: 很快很快，而且就是拿到农证后，我们就是种植养殖的干部会全部去他们家去核实，主要是要知道你们家一个宣传政策，我们有哪些政策，种植上有哪些，比如说你可以种崩棚，我可以给是30%的补贴，中药材对购置种苗我给予补贴，包括这个夫妻双方和女方父母。
2: 他不再是简单的宣教，而是通过文旅部门的礼遇、农业农村部门的扶持、村级组织的传达，将倡导的价值转化为百姓账户里可感的数字和田垄间可期的收获。一套系统的协同的治理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移风易俗不仅关乎面子，更连接着能够改善生活的里子。
4: 大家好，我是村支书丫丫。今天呢，我们去我们村上这户低彩礼家庭里面，
5: 问问他们当初嫁女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跟婚区要高价彩礼，而是低价把女儿出嫁出去了。走，我们出发。
6: 女人们，这就是好。
2: 在红四堡区柳泉村，村支书张亚梅的手机成了一个移动的采编室。他的快手账号“村支书丫丫”不再仅仅是政策讲解的窗口，更成为采集民情、浸润式倡导新风的工具。
4: 就像高额彩礼，我在拍视频那段时间，我应该一共开过，哎呀，我都记不清楚开了多少次专场。从开始直播间里面骂的人一群一群的，他们说这个。现象啊，觉得就是政府管得太宽了呀，这种的，他们就会有这种声音，然后就是一次一次一次去开直播。我应该这种抵制高额彩礼这种就是一分一俗这个专场，应该开过有好多场。
7: 姐，在吗？
2: 政府管得太宽，这是治理高额彩礼在观念层面遭遇的最典型抵抗，它涉及公权力与习俗私欲的边界之争。张亚梅的直播间成了这种观念交锋的前沿，她的策略不是辩论，而是呈现。
8: 现在是不是你把女子出嫁了嘛？我听咱们桌子人都说你把那个女子自家出嫁了，你是当时有了多少钱彩礼？
6: 有了6.6万。
8: 6.6万
6: 哦。
8: 恁咋有了这么点彩礼？
6: 我寻思这叫你娃都过好点啥？怎么得呀？都已经老了呀，日子还能叫你过得去？心里少有点就娃娃都
8: 儿子都
6: 冷大压力了。
4: 叔啊，咱们这个又见面了，你们这个咋没有那个啥？咋没有大牌啊？
9: 大把的。
8: 那你认为搞得好吗？得了好事。
9: 不知不搞好。
8: 你的不知不搞是多少钱？
9: 这个女娃娃本身是家里呀，人家的大妈拉扯自己呀，拉扯都不容易啊。适当的要说
8: 5-6万，5-6万，
9: 2-3万，
8: 2-3万啊。
4: 不该胡说。
2: 时间在流逝，观念也在无声的松动。仅仅在柳泉村，从2024年到2025年的统计来看，选择低彩礼和零彩礼的家庭比例已接近60%。
4: 你这往上翻就行。
10: 往上翻呢？
4: 14、15、15，
10: 差不多一半。
4: 一半。所以这个现在你看，低彩礼的比这个彩礼稍微高一点，更多了。
10: 啊，
4: 刚才我们那个数了11啊，这是15，所以就是他这个慢慢的在大家
10: 对
4: 在转变，对。
2: 从直播间最初的基。

0: 激烈质疑到五色台帐上悄然变化的比例，这条转变的轨迹清晰可见。
1: 给了我一个数据，我那天看了一下，应该是70%是地彩类。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些地彩类就是基本都在8万以下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彩类从原来的比如说20万也降下来了。它不是说我们现在高彩类还是那么高，我们高彩类现在比如说原来整治之前有20万有30万的，我们现在的高彩类都不会超过20万，也就在15万这个成效。一方面就低彩类现在已经我们倡导的这个线，大多数群众这个已经形成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
0: 红丝补的实验成效已然可触可感，平均彩礼降至7.72万元，低彩礼比例接近70%。这场由政策主动设计、基层创新落地的风尚变革，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基层治理样本。然而，实验的光环之下，深耕于此的干部们头脑异常清醒，他们知道这场治标的战役胜利远非故事的终点。
2: 这两年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已经把这高彩礼认为收的是不可取。一旦哪以后在这个收取高彩礼，在这个村里面邻里邻居对他都有看法，自己也认识到了，就说不能收高彩礼，观念是很大变化。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这个发展、产业的政策做了很大的这个保障，给农户吃了定心丸。
0: 采访结束的那个傍晚，在柳泉村，支书张亚梅调试着直播设备，他准备当晚连麦其他县的几位村支书，主题仍是让彩礼归于礼。镜头背后是成千上万即将涌入直播间的模糊而又具体的乡亲面孔。
3: 特别带上插一句话，你看陶陶阳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公屏上有打一些字，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扎大拇指头说讲的时候说的不错，应该这是件好事情，但是个别人又说这是胡吹人，这是白说人。你看啊，就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的6到8万是他们可承受的一个极限。当然呢，人家那些家庭好的，那人家可能不在我们这个彩礼这个倡导的这个范围之内，对不对？那如果8道种菜爱上回姑娘的时候，那8道种菜人愿意送这个楼，那我们有啥办法，对不对？这是一个个例。
0: 移风易俗从来不是一纸禁令就能终结的闪电战，红丝补最珍贵的经验或许不在于给出了一个8万元的标准答案，而在于清晰地呈现了一条路径。治理高额彩礼关键在于找到那个支点，一边是政府理性设计的利益引导与规矩方圆，另一边必须稳稳地对接上百姓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最朴素最真诚的向往，轻装上阵把日子过好。风已经转向，红丝补的探索依然在路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翼的加注工作。
1: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天宫故事系列报道继续邀请空间站建设一线的工作者，以及亲历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的航天员乘组指令长

0: 讲述他们的天宫记忆，聆听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动人故事。
1: 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我们的天宫故事就从他和神舟十二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开始讲起。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生。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仍心潮澎湃。神舟12号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我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3次飞行，神舟6号、神舟10号、神舟12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6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10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12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这3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要想做成一件事，孩子们首先得敢想敢闯，敢于在心里种下更辽阔的航天梦，敢于去追问星空里的万千奥秘。要敢学敢问，课堂上的每一个知识点、书本里的每一个原理都是追梦的基石。要把本领练好，把基础打牢，才能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心怀热爱，才能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我们这代人把航天的种子播在了太空，而未来更璀璨的星途就要交给你们来画，期待你们。

0: 成为航天事业的一份子。
1: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2: 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发回的报道。
3: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4: 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目前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持续提升。在海外市场，重点围绕欧洲、东南亚等出口市场推进专利和商标布局，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
4: 专家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软件、算法、芯片等领域的专利快速增长，相关诉讼5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正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新的竞争。
5: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以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以知识产权硬实力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出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圆通至家，幸福到家。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光影流转赋能消费升级，跨界融合激活增长引擎。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着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
2: 当下电影产业正跳出单一荧幕经济，

0: 电影加为纽带，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撬动场景经济，延伸消费链条。
1: 在福建福州，周末的太和广场人流不断，市民凭当日影城电影票根即可在商圈内享受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与此同时，消费者凭商场消费小票也可以在影城购票享受会员折扣。影院与商圈之间形成双向引流，让原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2: 最近有看了《寒战》，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会比较方便。之前像我们买一些这种套餐都要去这种网络的平台去找嘛，那现在凭着这种票根就可以到店使用，所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选择也非常多。
1: 此外，当地的万象城以影城为核心，与餐饮、零售商户形成双向优惠。苏宁影城聚焦年轻消费群体，联动潮流、电竞等业态推出特色活动。同时，当地联动闽超联赛福州赛区，实现全市十大片区50家影院影体票根互通，进一步打通体育消费与文化消费场景。
3: 通过电影家的票根竞技，联动餐饮、综合等娱乐业态，实现相互客流的一个拉动，来带动我们的销售和客流的循环。
1: 从单一观影到复合消费，电影家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生态。
4: 那原来我们看一部电影其实只是走进电影院，现在呢，从电影院拓展到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场域，电影家其实就完成了从单一的电影文本消费变成了更多元的一种生活消费新体验。
5: 一张电影票激活一座城，以电影文化产业园为核心的电影加融合模式，将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影院升级、主题餐饮、研学体验、商圈联动，电影成为拉动信誉消费、带动就业、繁荣市场的强劲引擎。
1: 河南周口市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集影城、电影博物馆、餐厅、酒店于一体，打造出融观影、展览、阅读服务、休闲购物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消费新空间。园区目前已有30余家商家入驻，年营业额超2000万元，同时有效辐射带动周边餐饮、物流、农产品加工等上下游行业协同发展，把观影人流、文化流量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咱们这边的环境比较好，有吃饭的地方，有娱乐的地方，尤其这边还有一个书店，孩子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也可以阅读一下书籍。
1: 文化业态急剧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民生就业带来有力支撑。作为县级电影文化综合体，园区直接提供影院服务、场馆讲解等上千个就近就业岗位，让不少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
6: 在这里工作离家特别近，既能照顾家里和孩子，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1: 为进一步激发县域消费活力，园区还不断创新电影加消费新场景。
7: 我们积极探索了电影加餐饮、电影加研学，以电影为媒，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开展跟着电影干大计系列活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
4: 电影的消费中心哈，能够拉动县域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发展，用电影来创造热点，然后用文旅来拉动经济，然后呢，用商圈来促进消费。
5: 以光影为媒，融文旅聚力，当下电影加跨界融合持续升温，热映影片带动文旅出圈，业态升级，
0: 为各地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经济新动能，绘就新图景。
1: 深圳的大鹏半岛、美人鱼等多部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掀起打卡热潮，更直接拉动影院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构建起观影休闲、特色餐饮、文创购物、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消费闭环。依托电影热度，当地围绕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8: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

0: 面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1: 联动景区、商圈、酒店等等，推出了30多项的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举措带动了盐田文旅的热度，消费双双走高。
2: 电影《引流效应》同样下沉至乡村县域，为古镇文旅注入强劲活力。在浙江德清县，作为电影《乘船而去》核心取景地的新市古镇迎来文旅热潮，当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今年以来，古镇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以上，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5%以上。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电影正成为串联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地域人文的重要纽带，持续拓宽消费新空间。
3: 我们非常愿意用电影的 IP 来体验更多的消费的逻辑，是因为我们热爱那样的一部电影，它所带来的一种文化的价值的核心，令我们的消费从简单的一种物质现实的消费，变成了一种物质加精神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消费。
4: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15号晚，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绍兴正式拉开帷幕。
5: 老中青三代粤剧演员同台表演，既有经典唱腔，也有创新演绎，还有民营剧团一起参与，尽显传承底蕴与创新活力。
6: 整场开幕晚会以水为主线，分为溯源守正、流派传承、南北同辉等7个篇章，汇聚全国16家专业粤剧院团，云集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及老中青三代演员。其中粤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带来的苏东坡选段，突破传统才子佳人的题材局限，聚焦苏东坡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困境与精神突围，视角新颖，意境深远。
7: 既有宋词的吟诵，又有唱段，然后又有这个染口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这个戏里的年龄跨度比较大，表达了苏东坡的这个大起大落的这个人生的况味。
6: 本次艺术节上，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崭露头角。青年演员何青青与其他演员共同演绎粤歌《百念》，作品回望粤剧100余年光辉历程，传递着新生代接续传承的决心。
8: 这一台的晚会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样，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我们的粤剧文化，在我们新生代的身上，就是要背负着一个对守正创新的这一份责任。
6: 据悉，本届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主题，遴选12台优秀剧目、13部小戏及折子戏进行展演。今年活动首次面向民营剧团全面开放。
9: 大戏的展演也好，还是小戏环节，都有民营院团的身影，他们都有参与。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粤剧艺术节里面讲，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有很好的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流、借鉴。
4: 粤剧艺术节期间，绍兴把粤剧和旅游结合了起来，推出了不少特色文旅线路。
5: 市民和游客在景区里能看粤剧、学唱腔，城市中还设置了多处粤剧角，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粤剧魅力。
6: 走进绍兴沈园景区，一曲婉转的粤音悠悠飘来，粤剧演员身着戏服，水袖轻扬，在实景中倾情演绎经典剧目《钗头凤》。表演结束后，粤剧演员与观众互动交流，手把手指导唱腔与身段，让观众在零距离体验中既欣赏江南园林的景致，还可以沉浸式感受粤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10: 刚刚学了粤剧中花旦的，然后好像应该就是游园的时候看到风景的一种动作。绍兴好像有很多景区饭店都能看到粤剧，就随处是戏的感觉。
6: 粤剧艺术节期间，绍兴全域还设置了20余个粤剧角，分布在公园、商场、社区、景区等公共场所。粤剧进校园、粤剧进社区等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据统计，本次艺术节开幕首日，全市重点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3.5%，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50%。
11: 我们希望通过更加多元的方式，让粤剧走进百姓，走进我们的城市大街小巷，那么让粤剧成为我们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也希望推出更多的文旅的新产品，打造一台永不落幕的粤剧艺术节。

0: 16号至17号，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开启，100多家科研机构和单位对外开放，约350场科普活动同步举行。公众走进科研院所、实验室、大科学装置，与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 在物理研究所，大型科学秀通过最基础的一些物理实验，将直观震撼的科学现象呈现在观众眼前。近30个互动实验、趣味科学游戏及互动科普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参与。播客对谈环节，科学家与媒体记者面对面对话，深入探讨了 AI 让学习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和 AI 一起学习等内容。在院士科普讲座上，科学家从晶体的基本物理特性出发，介绍了人工晶体的主流生长技术，以及在激光、光通信等高技术领域中的关键作用。
2: 虽然我们小学没有物理课，但是听了那个院士那个讲座，到以后初中、高中，这些物理知识对我们以后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感觉今天非常有收获。
1: 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通过讲座、展览、互动游戏等形式，把当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多元立体化的设计直观生动地展现出来，拉近了公众与前沿科技的距离。
3: 今天我看了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展览，觉得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将来带来很多便利，我觉得这次活动很有意义。
4: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有这个收获，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些实验，一些这个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一些现象的一种解释，可以让孩子就是从小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解到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其实背后都有一些物理化学的知识在里面。
1: 本届公众科学日期间，部分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等也集中向公众开放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据了解，自2005年起，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在每年5月的一个周末举办，今年已经是第22个年头。预计本届公众科学日现场参观者将近50万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

0: 事，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 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 3.2 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正被高血压困扰。
3: 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4: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5: 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2: 高血压饮食调理，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是减盐，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往上升。
3: 而一加就是多补钾，钾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能舒张血管，对稳定血压很有帮助。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摄入量是3.5至4.7克，而很多人远远达不到剂量。
5: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4: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2: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一直在按时吃药，血压却始终控制不理想。
3: 那究竟哪些因素会干扰血压稳定？除了服药，日常还能做好哪些调理呢？
6: 我们还要考虑他生活方式是否管理好了，比如说是否控盐到位，除了生活方式之外呢，用药的治疗的问题，用药的量是不是足，是不是合理，这些都是影响到他的一个血压控制。还有呢，目前很多血压控制不良的患者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生理机制，就是醛固酮调节的异常。那么醛固酮它会导致血压的上升，心脏的负荷增加。
2: 刚才医生提到的醛固酮是人体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主要调节体内钠钾平衡和水盐代谢，直接影响血压高低。一旦肾上腺分泌醛固酮过多，就容易引发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诱发顽固性高血压。
3: 而在高血压治疗过程当中，不少患者还存在擅自减药、停药，甚至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5: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4: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7: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长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

0: 来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0: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一细则引发了广泛关注。
3: 一般而言，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在4周以内，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开具12周的长期处方？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
4: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2、3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2: 最长3个月的长期处方政策确实让很多慢性病患者少跑了不少腿，
3: 但是有网友反馈，明明政策放开了，医生怎么还是只给开1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4: 据了解，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据了解，医生们一旦开出3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然而，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较稳妥的办法。
5: 一般呢，我们会提示他这个，一个有不适及时就医，再一个就是说定期要监测，在家里边也要监测他的，比如血糖、血压，包括定期来复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微量蛋白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高位的筛查，我们都会叮嘱他。
2: 以前基层医生开药有个紧箍咒，叫做次均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飙升，不光影响医院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
3: 这次新政策的突破就是明确了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考核，等于从制度上给医生解了套。
4: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积极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管理的要求。这些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率先试点，但进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一是因为基层药品配备不齐，二是因为 医保对基层开具长处方没有放开。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基层医生因能力不足或担心风险，不敢开具长处方。有的医生为严格评估患者病情稳定性，违规开具12周长处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还有机构超病种开具长期处方。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处方数据没有互通，无法实时筛查重复开药等行为。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不能因为放宽了次均费用考核，就打着长处方的旗号乱开药、多开药。同时，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这两天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0: 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昨天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
0: 根据研判，国家防总昨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前天夜间至昨天，广西贵港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0: 16号，记者先后到贵港城区多处主干道，看到道路大面积被积水覆盖，现场还有不少车辆涉水行驶。据气象部门统计，5月15号8点至5月16号8点，贵港市大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监测站点达到261.9毫米。
1: 截至昨晚，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昨天凌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出现12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
0: 恶劣天气给当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面对突发情况，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住建、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持续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工作。
1: 昨天下午，山西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
0: 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持续至18号，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随着降雨来袭，北京市环卫部门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昨天傍晚持续到明天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气象部门表示，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势相对平稳。
1: 贯穿南北的降雨带今明向东移动，冷暖空气交汇愈发猛烈，暴雨、大暴雨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降雨强度或将创下同期少见的水平，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区域性暴雨。
0: 本轮强降雨会持续多久？还会对各地气温带来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详细解读。
2: 这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今明两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从持续时间来看呢，还有3天的时间，那19日就会进入收尾阶段。从降雨的范围上来看，是贯通南北，并且大到暴雨，分布很广泛。那京津冀往南一直到广东珠三角一带呢，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南北方的降雨特点不太一样，南方呢是多对流降雨，表现形势激烈，短时间内倾泻而下，那这种降雨防不胜防，大家可以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并且呢也多关注雷达上的动向，如果看到阴雨，那就称它为烂场雨。那对于湖北还有 河南西南部的朋友们就需要防范烂场雨的灾害，那避开降雨时段

0: 抢收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也需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以及烘干资源的调配。那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呢，过去两天内蒙古、黑龙江还有山西、河北等地就出现了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那今天呢，华北、黄淮等地伴随着降雨，那之前的闷热天气也将结束，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出头。那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呢，预计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因为未来几天呢，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那这就会不断有甩出冷空气，那将导致未来北方的气温会多波动，那但波动的幅度呢不会像过去两天那么大，而对于南方来说波动就更小，那气温总体维持偏高的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3: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
1: 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

0: 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
1: 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地、阵地等目标。
0: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1: 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2: هذا مش وقفة أمل، هي مؤامرة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فة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ة النار.
3: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إ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أ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4: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0: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6: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

0: 涨不了。
1: اللي هي الكهرباء مش قادر أوفرها لأنه سعر الكيلو حوالي يعني نحكيها بتضل حوالي 15 دولار الكيلو الكهرباء الواحد فما بقدرش أجيبها الكهرباء أنا لأولادي
0: 18 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2: بواجه مشكلة فاضطريت أني أستخدم الشمع عشان أنا أدرس لأنه كيف لا في بطاريات لا في جوالات أسعار المولدات غالية كتيرفي الشيء أنا بواجه مشكلة صعوبة في هذا الإشي
0: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3: 据多家美国媒体十六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4: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3: 凡迪早
5: 谢谢于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凡迪这两天北方凉快了不少哈那这种凉快的感觉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5: 确实是这样的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昨天在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降到了25度上下昨天呢太原的最高气温仅有20度出头已经降到了降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今后几天呢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今天东北华北这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25度以下的明天呢西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上下传说中像是石家庄今后6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5度附近哈应该说整体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也明显的缩小了一些像是明天华北东北一些地方的温差就在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够达到15度甚至20度左右夜间的凉意有所减轻早晚加一件薄一点的外套就够用了二位
4: 那降水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该说今后几天呢强降雨还将继续向东发展具体到今天华北到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一些地方会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哈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么辽宁西南部一直到贵州北部一带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方也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样要注意防范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度沈阳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通辽阴转小雨15到27度兰州多云11到23度西安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2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8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1度泰州阴转多云19到31度武汉小雨23到29度长沙多云24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4: 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岩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以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此前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的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来关注经济开发区。一直以来，经开区都是招商引资、壮大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不少地方的经济增长极。
0: 但近几个月，辽宁率先改革，裁撤整合了21个省级经开区。那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这次改革精简了哪些内容？又能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1: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此次调整力度最大的辽阳市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记者来到辽宁辽阳时，正式宣布裁撤经开区才过去1个多月，有的经开区管委会大楼已经人去楼空，还有的已经有了新主人。
6: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啊，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撤牌子的时候您在吗？
6: 撤牌子时候我没来，我要我办公室人直接摘，那心里受不了了，摘牌子可受不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裁撤工作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工厂岭经开区也会列入名单。因为对照省里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这几个标准，辽阳市的4个经开区在全省的考核评价中总体表现还不错，但在辽阳市对4个经开区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做了全方位体检分析后，隐忧渐渐清晰了起来。辽阳经开区单位土地产出强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9亿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8亿元。工厂岭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48.8亿元，比全省平均低29.9亿元。首山经开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低于全省平均10.8亿元。 几个核心指标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问题的根源就是产业布局不合理。在辽阳，几个经开区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结果造成了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的合力，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浪费了宝贵的招商资源和土地资源。
8: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就是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跳出辽阳，辽阳北侧有沈阳铁西，南侧有鞍山，这些地方的工业园区大多也都是装备制造业，而且有着更为雄厚的产业基础。
9: 之前呢，我带着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就出现了相互之间的这个竞争。单独每一个开发区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它都没有优势，所以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而随着调研的深入，部分经开区还存在与行政区高度重合、经开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等问题。痛定思痛，在辽阳市商务局的这个会议室，市委、市政府、开发区负责人先后进行了12次大讨论，最终达成了共识，撤销辽阳、工厂岭、首山三个省级经开区，仅保留以日用化工和金属材料为特色的灯塔经开区。
1: 经开区裁撤了，扎根这里的企业怎么办呢？
0: 谁来为留下来的企业服务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在工厂岭区的这家矿泉水生产企业，眼下正忙着往各地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开发区裁撤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办事反而比以前更方便了。
10: 我们要走网上办嘛，那么这不是两个窗口嘛？
11: 嗯，
10: 这个是工厂区，这个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块，有这俩都来管我们，
11: 就两家都得同意，
10: 对，
11: 这事儿才能办成。
10: 对对对，现在不用，还有合并去贵州区里了嘛？只有一家就把我们事办了。
9: 在改革的过程中呢，我们明确了这个职能交换的空档期由我们属地的政府来负责。每一个政府的领导对一个项目一包到底，确保这个服务不断档。另外呢，我们在太子河区和工厂岭区成立了两个招商部门，经济合作服务中心，把我们原来经开区的招商职能全盘的划拨到了我们区政府，确保企业服务的连续性还有稳定性。
2: 服务不断档，企业不受影响，这时经开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稳妥裁撤了。三个裁撤经开区涉及工作人员约100人，其中原辽

0: 阜阳经开区包括公务员编制、事业编、政府雇员、社会化聘用人员在内的53人已经完成安置工作。原工厂岭经开区的35名人员做了统一安排，原首山经开区的18人也都回到了地方部门的岗位上。
1: 我比较满意的是人的案子基本上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管理这种经验，他分到部门以后实际是强化那个部门的力量。
0: 在不到半年的裁撤过程中，大家发现改革正在给地方财政、地方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机会。
2: 我们的节省的办公经费一年能有5-6十万吧。
3: 撤销了之后呢，我属于轻装上阵，我不用围绕主导产业进行招商引资落项目，我以后就会上一些新能源呐、这个新材料啊，现在正在积极谋划的是这个镁的化工的项目，正在全力的推动呢整个的这个服务企业的职能或者发展经济的职能呢，在区政府这一个层面上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更高效了。
4: 在辽宁辽阳的经开区改革中，最终只保留了一家经开区，
5: 保留下来的灯塔经济开发区现在具体在忙些什么呢？
0: 在辽宁辽阳灯塔经济开发区，记者见到了赵立宝，他是一家脂肪醇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这家脂肪醇生产企业产能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然而眼下虽然市场需求增长较快，但是产区配套跟不上，企业急得不行，
6: 很急啊。现在特别脂肪醇的市场也非常好，现在的整个产能释放啊没有达到预期，现在大概释放1/3，加上都满产，整体我们的产能啊大概能干到50亿。随着装置处理能力增大，企业本身的这一些设施啊就显得不足了，你比如说污水处理，比如电。
0: 比企业更着急的是经开区，为了补足配套，眼下园区内全新的日处理1.5万吨工业废水的污水处理厂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
7: 预计我们今年11月初全面土建和设备安装，包括设备调试，包括运营，全面建成，全面投产。建成后能缓解我们工业园区里化工企业污水排放不达标的问题，带动化工企业升级改造。
0: 新的办事大厅也在同步规划进行。
8: 这个屋原先我们都是这个作为办公，马上要把这个改造了，从这个立项到一些相关的审批吧，能梳理得清楚，可以说叫一站式受理吧。
0: 刘克发告诉记者，灯塔经开区不仅拥有稀缺的省级化工园区资质，而且项目储备充足，直接吸纳就业约10000人。改革后，园区面积从原来的4.18平方公里扩大到9.68平方公里，空间承载力明显加大，园区也开始迎来新客商。最关键的是，作为目前辽阳唯一的一家经开区，地方政府给他们新增了审批权限。
9: 复权那块，在原来已经承接市县2级31项市权的基础上，啊，这次又新承接了29项市权。比如说，我们给灯塔经开区新下放的是环保、自然资源。啊，另外是发改，在这个经开区呢，能够实现这个园区试行、园区办。
4: 辽宁省辽阳市的经开区瘦身，只是辽宁省级经开区改革的一个缩影。
5: 辽宁第二轮经开区集中整合优化目前已经启动。
0: 在辽宁省商务厅，记者找到了这样一份调研报告。部分经开区承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主责主业。
10: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呢，有一些新的开放的载体呢，不断的涌现，包括我们经济发展的转型，一些开发区呢，这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就逐渐的，显露出来。比如说啊，一些运行的模式啊，僵化呀，人员的积极性不高啊。
0: 改革迫在眉睫，2025年初，辽宁决定在全省经济开发区内全面推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并形成省市经开区3级联动的改革政策体系。当年11月，将改革再延长1公里，启动了第一轮集中整合优化。从辽宁全省来看，通过第一轮集中整合优化，经开区内设机构和人员大幅精简，全省71家省级经开区和11家国家级经开区平均内设机构数量减少至7.1个，精简幅度13.3%，事权管理进一步明晰， 71家经开区完成了与地方政府间职责边界划分，74家经开区完全剥离了社会管理职能，45家经开区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财。

0: 力分成机制比改革前增加21家，人事薪酬制度逐步完善，82家经开区全部制定了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薪酬改革方案，有70家经开区完成了员额制改革，省级经开区平均员额数量48.3人。眼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就叫做压茬推进吧，因为有些市可能第一批当时没有撤并的，但是第二批呢也都很积极主动，比如像抚顺市、沈阳相关人员已经是在开始在精简、在优化了，大家对这个工作的这个认识啊，这个理解更加那个深刻了。
2: 从刚才的报道，我们看到在辽宁，这场省级经开区整合优化改革彻底打破了地方发展长期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的路径依赖，举措务实，力度空前。
3: 通过撤并低效园区，剥离社会事务，精简办事机构，进一步理顺产业布局，将优质资源向骨干园区集中，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推动经开区回归发展经济聚力产业的主责主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好，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正式进入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绥滨县境内所有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旨在保护渔业资源，推动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5: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嘶哑，片片精华，日照绿茶，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朝闻天下，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9: 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

0: 比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日，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日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日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2: 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6日，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日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日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了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2: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
1: 当地时间16日，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16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了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日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日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百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日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这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
2: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联合国。

0: 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1: 然而，停火延长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的安慰。
0: 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2: هذا مش وقفة أمام، هي مؤامرة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فة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ة إطلاق النار.
3: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بيصير في ضرب.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4: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离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وخ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
0: 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6: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0: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

0: 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综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采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3: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2: It 油简直是割肉。
3: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到不到位，口是零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